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文学作品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或读到没有好果子吃这样的说法，用以形象的描述某个人或者某事儿没有得到预期当中的好结果。语出刘少棠《十步香草》。两年之后，文联仲从专科学校毕了业，每年各门功课都是五分，却因为出身不好，没有好果子吃，被分配到边远小县的山村小学初中班当教员。这个说法简单明了，却富有深意，让人不禁好奇，为何偏偏是果子，而不是蔬菜、肉类或其他食物成为这一比喻的主角呢？首先，让我们从果子的象征意义谈起。果子在传统文化当中常常象征着收获、成果或结果，它不仅仅是植物的成熟产物，也代表着努力之后的回报，因此用果子来比喻结果更符合我们的认知习惯。果子的另一个优势呢，在于它直观性和感官体验。果子通常是甜美可口的，大家容易将好果子跟好的结果联系起来。相比之下，蔬菜或其他食物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不如果子那么直接跟强烈。汉语当中丰富的成语跟俗语也为果子成为比喻主角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自食其果到硕果累累，这些表达不仅强化了果子跟结果之间的关联，还赋予了它们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这些成语和俗语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使用，已经深深植根于汉语使用者的语言习惯之中。因此，当我们使用没有好果子吃这样的说法时，实际上是在借用一种广泛认可的语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此外，果子的多样性呢，也为这一比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跟层次。不同的果子有着不同的口感跟风味，有甜的、酸的、苦的等等。正如不同的结果可能带来不同的情感体验，这种多样性使得果子能够很好地用来比喻各种不同的结果，既有甜蜜的成功，也有苦涩的失败。这种对比效果不仅增强了比喻的表现力，还使得这一说法更加生动有趣。总结一下，没有好果子吃之所以选择果子作为比喻，

喻对象并非偶然，而是裹挟在象征意义、直观性、还有语言习惯以及多样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从当年星光大道的舞台上走出来的李玉刚携手安与骑兵组合给我们唱出的《红山果》。

持你，才导致自己的分红寥寥无几，身边人听了都替他喊冤，让他为自己讨个公道。发小却说，这世界哪有什么绝对的公平呢，一开始就打好算盘的人你根本防不住。他没有过多计较，而是选择退股，然后把合伙人拉入了黑名单。没过多久，他就听说合伙人遭遇财务危机，公司也只能关门大吉。人生路上总会遇上给你埋雷的人，为了避免持续性爆雷，比起纠缠和揭穿，及时远离更为理智。正所谓志不同道不合，理念难以契合的人，即使同行了一段路，也终究成不了一路人。曾看过这样一个比喻，把不相为谋的人比喻为没烧透的煤，碰一碰，打鼓一下，它又燃烧了，晾在那儿，哎，自然就灭了。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更是如此，遇到三观不合、行动不一致的人，不硬碰，不纠缠，不揭穿，转身离开，便是最大的反击。听过这样一个词儿叫关系断层，意思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呢会突然中断或者变得疏离。有了一些阅历之后，不得不承认，认清关系的真相之后，选择让关系不再流动，然后不动声色地离开，是彼此最好的选择。从此山水两相望，日月无瓜葛，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遇到不拆穿的人是人生之幸，成为不拆穿的人是一生的修行。有些关系我们该断还是断吧。来听，这是就是南方凯所唱出的《离别开出花》。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生活就像音乐，有规则才能够有旋律。孩子好比树苗，为他们设定明确的原则跟规矩，能够让树干直立向上，树叶也更为繁茂，成长的态势会更好。有时候那些横斜溢出的部分，稍有不慎便会让人走上歧路，酿成大祸。简爱当中的女主角命运凄惨，孤苦伶仃，放在英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看，这个开局并不算王炸，可是简爱却能用高度的自爱来保护自己，武装自己，在一些大事儿面前兼顾理智和情感，捍卫自己的原则。他爱上了庄园主罗切斯特，面对他的试探跟求爱，简爱也曾陷入甜蜜的陷阱，答应了他的求婚。可是当他发现阁楼上罗切斯特的原配妻子时，即使心中万般不舍，依然选择了离开。最后他这种坚守原则、不卑不亢的态度，也为他迎来了真正的幸福。守规矩、有原则的孩子，往往能够形成比较清晰的行事风格，也能在一些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作为父母，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这几个方面去培养孩子的原则思维。首先要明确界限，跟孩子共同讨论并制定家庭规则，明确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其次要一致执行，父母之间要达成一致，无论谁在场，规则都要一致执行，避免孩子钻空子。第三，那就是后果教育了，让孩子明白每一个行为都有后果，违反规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恩格斯曾经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局。设定规矩并不是要限制孩子的自由，而是要教会他们如何在规则中找到自由。所谓的狠心，并不是要对孩子进行苛责和打压，而是不在原则性问题上溺爱，让孩子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古语有言，爱之深责之切，当我们将目光投入孩子真正需要的领域时，家庭教育的作用才进一步的凸显。愿我们都能够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不忘初心，一起前行。来听，这是八只眼为我们唱出的《赤足走在田埂上》。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当一颗炽热的心总是被冷待，不是破碎就是消散。还记得在影视剧《繁花》当中，玲子跟阿宝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在异乡相遇，因为阿宝的一句承诺，玲子万里奔赴，但是心中尚有初恋余温的阿宝并无此意。他可以给玲子钱，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生意，他会在累了的时候回到玲子身边小憩，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回应玲子，更没有办法把对方当成是自己心中的唯一。当然了，为了捂热阿宝的心，玲子努力了很久，甚至假装两人之间只是友谊，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单向奔赴。这样的感情时间一久真的会累，在终于想清这一点之后，他终于放弃了在阿宝身上的投注，也终于开启了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身边的风景是那么精彩。作家苏珊·福沃德曾经说过，把一段关系带入悲剧结果的就是执迷。这一辈子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有个好的结果，不是吗？

0: 真正导致我们不幸的，或许不是他人的不理睬，而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感情啊，向来不只是单方面的努力，与其在纠缠当中消耗自己，不如释怀，体面退场，还彼此自在。付出七分就够，剩余的三分呢，记得留给自己吧。你来听，
1: 就是在电视剧《繁花》当中扮演宝总的演员胡歌所重新翻唱的一首张学友的经典时光金曲《偷心》。

抱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时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古语有言，家中三不空，子孙成东风。意思是说，一个家庭中只要三个地方越满，福气就会越旺。房子无论大小，只要厨房里头烟火气满，客厅里欢笑声满，书房里书香气满，那一定是福泽之地。厨房天地虽小，但是千万别小看这一方小天地，它能让情感触到柴米油盐的交响曲中，也能够让家人之间的感情升温。厨房的温度决定着家庭的温度，冷冷清清没有烟火气息的厨房会让感情日渐疏离哦。情感导师周小鹏呢，有个男同学，在外人眼中他事业有成，婚姻美满。有一次周小鹏应邀到同学家做客，家里富丽堂皇，无论装修还是家具无不透露出他们家的珠光宝气。可是进去厨房一看，却感觉怪怪的，所见用具都像是全新的一样，看上去异常整洁干净。周小鹏忍不住问道，你家厨房真干净，怎么做到的呀？这名男同学略显尴尬地说，我一般都在外面吃，因为应酬比较多，他一般也不做饭，要么叫外卖，要么出去吃。周小鹏突然就感觉到他们夫妻关系可能

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果不其然，一年之后，这两人分手再见。厨房是一个家里最有人情味的地方，因为一粥一饭虽然寻常，却也最能温暖人心。一个家里没有烟火气，也就没了激情，没了温暖，又怎能撑得起一生一世的长情呢？婚姻要有爱，更要有饭菜。厨房里的烟火气，藏着一个家最大的温馨。厨房有温度，生活自会有热度。要想生活热气腾腾，那就别忽略了厨房里的烟火。

0: 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2024年的11月，著名的教育家兼诗人叶嘉莹离开了人世。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并且称他为先生。生活中，先生似乎多用来称呼男性，可是你想过吗？为何像杨绛、宋庆龄这些杰出女性也被叫做先生呢？先生一开始只出生比较早、年龄比较大的人，之后呢，逐渐就演变为表示有学识、品德高尚的称呼，而且这个称呼呢跟性别无关。在古代，这种称呼呢常被用于指代社会中极为杰出的人物，像传授知识的先生，还有管理账目的账房先生等等。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先生这一称谓的含义始终在发生着演变。从近代的时候开始，将男性称呼为先生这件事情变得极为普遍。然而对于那些在文学、艺术、科学等很多领域都有着极其卓越的成就，同时又品德高尚、备受尊敬的女性来说，人们也会怀着崇敬之情称呼她们为先生。例如杨绛，她身为一位十分优秀的作家、翻译家，她所创作的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称呼她为先生，充分体现了对她学识以及所取得成就的敬重。杰出的女性被称作先生，是一种极高的赞誉，她跨越了性别，彰显出了对这些女性才华以及贡献的认可。

当我们瞧见听到先生这个称呼时，不能只把目光局限在他所代表的性别上，得要去看到他背后蕴含的学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足够优秀而且杰出，就都有资格得到这一饱含敬意的称呼。那么在您的印象中，还有哪些杰出的女性人物被称之为先生呢？像宋庆龄、何香凝、徐广平、冰心、杨绛、林徽因、张充和、冯元君、沈祖芬、骆玉笙、叶嘉莹等，都被大家尊称为先生。接着我们边走边听，来听这是田震所唱出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朋友小雨呢跟我说，他最近花了100多块钱解决了一件大事儿。啥事儿呢？原来妈妈总跟他抱怨说，

你爸爸一辈子用凉水洗了半辈子的碗。这句话他妈妈念叨了十年。妈妈总是抱怨热水器安在那么远的地方，洗碗还得要放一盆凉水才能够流出热水，他又舍不得扔掉凉水，每次碗都洗完了才开始来热水。小雨跟妈妈说了很多次，这个问题有100种解决办法，但是妈妈总是说，你爸爸说这样挺好，别人家都这样。两个人，一个人觉得麻烦，一个觉得无所谓，结果就是问题悬而未决，情绪在小雨的妈妈心里翻江倒海。小雨实在忍不了了，从网上就下单买了一个小厨宝，100多块钱，打开就有热水，下单安装调试，总共耗时不到1小时。等到这水龙头里头第一次冒出热水时，妈妈站在一旁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跟着你爸这么多年，最后还是闺女儿让我用上了热水来洗碗。小雨说，你又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手，更不是没有嘴，这点问题还用得着念叨十年呢？听到这里，我突然就意识到，很多人委屈不仅仅是事情本身，而是他们习惯了把注意力放在情绪上，却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主动的去解决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无数烦恼，常常陷入到情绪的内耗，却忽略了真正让生活变好的途径，当然是行动了。很多妈妈的热水器问题并不是孤立，它只是无数家庭里头情绪斗争的一个缩影。妈妈们抱怨的重点从来不是热水器本身，他们从不主动想办法解决，而是把时间跟精力都放在你爸从来不上心这类话题上。这种内耗看起来像是情绪的宣泄，但其实是一种长期积累的情绪斗争。这种情绪斗争呢，有一个特点，它并不试图改变现状，而是试图寻找一个责任归属。比方说，热水器的问题到底该谁来负责？是当初装修时候没规划好，还是爸爸不愿意花钱重新调整呢？这种指责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背这个锅。可是生活并不会因为找到了责任人而变得更好，水还是凉的，碗还是得刷，烦躁还是存在。情绪斗争的无效性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你越抱怨问题越大，内耗越深。就拿小雨妈妈来说，每次她抱怨，她爸都会沉默以对，这种沉默呢让她更加愤怒，觉得你看吧，家里的事儿她从来不关心。于是两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远，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这样的情绪斗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们遇到问题时很少第一时间问自己如何解决，而是习惯性的思考谁该为此负责。这种思维模式不知不觉就把我们带入到了一场谁对谁错的战斗，而真正的问题却始终被忽视。精神内耗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你在问题之外构建了一场无效战争。为什么情绪斗争如此普遍呢？因为情绪斗争很容易让人觉得有用啊，它给了我们一个发泄的窗口，一个出口，让我们在抱怨和指责当中获得一种短暂的快感，仿佛在问题上有了控制权。但实际上，情绪斗争只是情绪的假动作，他看似努力，实则无效。小雨说，他妈妈的凉水抱怨用100块钱解决之后，他竟然有点不适应。以前刷碗的时候总要情绪爆发，热水流出来之后，小雨开玩笑问妈妈，怎么不抱怨啦？你这么一弄，我还能抱怨啥？妈妈有些无奈的笑，可这十年我都白生气了。你看，当行动替代情绪之后，很多看似复杂的烦恼其实没那么难。真正让生活变得沉重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对问题的反应方式。行动是解决内耗的唯一解药。小雨妈妈的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很多情绪内耗

都是因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我们试图改变别人，却从未想过要改变自己。知乎上面有一个热门的提问，说你为什么总是觉得婚姻里自己更委屈？有一个高赞的回答这样写道，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理亏，总觉得对方不够爱，总想着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于是开始一次次试图改变他，但是最后才发现，很多时候不是他不理解，而是我从来就没直接说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回答当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位妻子每天为家庭操心，最后却跟丈夫大吵，妻子愤怒地抱怨，你什么都不做，连洗个碗都要我说。丈夫的回答却是，你要早说我不就做了吗？妻子一愣，才意识到自己习惯了生闷气，却从未明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生活当中的问题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情绪型的，你把精力放在抱怨、指责和期待别人改变上；还有一种是行动型的，你把精力放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直接解决问题不就行了吗？这两种方式的结果截然不同。情绪型的内耗是无尽的恶性循环，而行动型的思维则会让你逐渐成为生活的掌控者。行动替代情绪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思维的转变。当我们学会从指责别人转向掌控自己，生活就会开始有不一样的节奏。情绪的指责更像是踢一块无用的石头，踢得越用力，脚越痛。情绪呢，还会让我们陷入到一个看不见的陷阱，总觉得问题在别人身上，而自己无能为力。这种思维模式让人始终无法摆脱受害者的角色，变得越来越被动。想要摆脱内耗，关键在于学会转换思维，从情绪优先变成掌控优先。第一，把注意力从指责别人转移到我能做什么上。在每次情绪来袭的时候，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能为此做点什么？比方说，我妈抱怨热水器远，如果当时她第一反应是我能不能换个设备让水热起来，十年的内耗或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专注于可控的部分。生活当中有很多问题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控，比方说别人对你的态度、伴侣的性格，但是总有一些部分是你可以控制的，比方说你自己的反应方式，你对问题的解决思路。与其纠结不可控的东西，不如专注于那些你能够改变的部分。当你专注于可控的部分，这问题就会从对抗变成合作。第三点，要用行动来代替情绪，建立小胜利。每解决一个问题，你就会在内心建立一个小小的胜利账户，这种掌控感和满足感会让你逐渐相信生活的难题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如何应对。情绪内耗的尽头从来不是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的拖延跟犹豫。生活的轻松不是问题减少了，而是你学会了如何去面对。委屈的尽头是问题的出口，行动的开端是幸福的起点。与其抱怨，不如行动；与其内耗，不如成长。歌声里，我们来关怀一下妈妈。李新荣唱出《妈妈我爱你》。

0: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巴金曾经说过，孩子的成功教育从培养好习惯开始，这是因为当一件事成为习惯之后，在完成这件事往往只需要耗费最少的意志力。拿学习来说，从小培养了好的学习习惯的孩子，往往能够用比较高效的方法去完成作业，学习的自主性比较高。而被放养着长大的孩子，虽然将来也可能会因为学习兴趣取得不错的成绩，可是往往容易拖延，状态也不够稳定。总的来说，那些行为习惯被塑造的比较好的孩子，往往能够以更不费力、不内耗的姿态前行。长远来看，这种孩子的人生路能够走得更加稳当。当然，所谓成功的行为习惯的塑造，并不只是关注孩子学习方面的正反馈。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通过一系列的训练和培养，让孩子在无需太多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自发不费力地去完成应当做的事情。就像一篇科研心理学领域的论文所说的那样，习惯形成之后，大家能够通过有意的目标导向行为来指导行为的施展，也通过习惯系统自动地去施展行为。为了更好地为孩子培养习惯，我们是可以这么做的。首先呢，要树立榜样，父母自身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言传身教比任何说教都来得有效。如果是爷爷奶奶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看过这样一段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些事情你是掌握不了的，谁死谁活是上天掌握，你只管去拼，看上天把奖章发给谁。与其一味地跟命运缠斗，抗拒现状，不妨顺应环境，跟现实握手言和。就像蔡崇达创作的长篇小说《命运》当中，被神婆断定一生无儿无女无子送终的阿泰，知道自己无法生育，坦然收养了三个孩子，视如己出。眼看日子快熬到头，丈夫在海外发家致富，借他出去团圆，可是造化弄人，原本以为同在海外的妹夫也会为妹妹办好出去的手续，可是到码头过关的时候才知道名额只有一个，于是阿泰果断地让妹妹顶替自己。阿泰清楚，虽然丈夫和她很相爱，可是丈夫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她无能为力，只能选择接受现实，是遗憾也是成全。回到家的阿泰不气馁也不抱怨，依旧每天去田里头干活，去码头当装卸工，勤恳过好自己的日子。最终阿泰的孩子们都顺利成家立业，并且子孙满堂。

0: 蔡崇达在《命运》一书的最后写道，阿泰要死的那一刻，先是得意地笑开了，嘴里喊着，你看吧，谁说我无子无孙，我的孩子都来接我了，谁说我无儿送终，我孩子的孩子都在为我送终。有人感叹命运不公，但是命运的公平与否或许并不体现在起点，而是体现在过程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上。要知道，只有顺应现实才能更从容平和的生活。幸福不在别人嘴里，而在自己心里。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怀着更平和的心境去迎接变化，在变化当中给自己松绑，体验幸福。那些命运硬塞给我们的，无论好的坏的都全然接受，然后凭借智慧打出属于自己独有的人生支牌。人生步入下半场，会更深切地体会到放弃不易，坚持更难，幸福不是运气，而是一种能力。更何况谁又不是一边崩溃一边硬扛，憋住眼泪继续吞着苦开心的笑。命运的摆布，说到底即使安排也是彩排，人生这场大戏终究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演绎呀。来听，这是肖央携手宋佳在电影《祝你幸福》当中所演唱的幸福主义曲《祝我幸福》。
1: 我们的心愿总是很多，如果要许个愿，你会祝自己什么呢？

流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4: 哎呀，多谢各位太君关照俺这小店啊！哎，来，拿着，一人一包啊！这可是上等的亚布力烟卷，贼拉提神儿。俺特意托人呐，从哈尔滨捎来的，这是专门孝敬给各位太君的。
5: 你赶快的，着火！
6: 哎，大冻梨啊！
4: 哎。
6: 那个太君让你麻溜利索的啊，
4: 那哎呀，这次俺可给太君们弄了个大家伙，那家伙得有100多斤呢。
6: 是啊，
4: 俺给后院用缰绳养着呢。哎，宋大烟袋，
6: 哎，
4: 这你可得帮俺啊，俺一个女人家可整不了。
6: 哎呀，这啊，太君，您看这老娘们身板要是伺候个人还行，这100多斤的大鱼恐怕他够呛了。你说这我那个，
5: 你得去吧。哎，
6: 好，
5: 要快。
6: 哎，是，快点。
4: 哎，好，来。
7: 俺家那口子弄到图纸了。
6: 弄到了，可是只有一半。
7: 啊？
6: 就在今天上午，修筑猛虎山要塞的2000多名劳工，被整个让的枪杀到猛虎谷里。
7: 啥？
6: 老虎头手里的那半张图纸也没了。
7: 哎呀，那
6: 乌拉草同志，让你把这个消息核实，半张图纸赶紧送到关帝庙长疯子手里，他会发报给苏联红军的。
7: 那
6: 修筑主体工事的老虎头就死在这2000人里。
7: 哎，
6: 那边的线断了，要塞里咱们的人就剩下乌拉草和我了，接下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了。哦，对了，乌拉草让你一定要照顾好老虎头的儿子小虎头。
7: 那小虎头一直在俺店里，让总之放心。
6: 嗯。
7: 哎呀，这孩子打小就没了娘，这又没了爹。

0: 孩子吧。嗯，哎，咱们该过去了。
1: 哎，快点！不能慢走，快点！
2: 哎，来了来了，大鱼！
3: 来来来，
2: 这大鱼装上车了啊！哎，装上车了，大鱼！哟
3: 西！哎，妈呀！你们这些个男人说走就走啊，都是没心肝的。
2: 哎呀，大鱼，哎，看没看见？哎呀，你这老娘们啊，说的还不少呢。乖乖给太君准备好大鱼啊，好处大大的啊，是吧，太君？我走了。
3: 哎，宋大烟袋啊，你稳当点儿。
2: 好嘞，
3: 别颠着太君。这，太君，您慢点走啊。
2: 哎，快点的。
4: 小虎头。小虎头，
5: 哎，杜丽婶，俺在这儿呢。杜丽婶，有俺爹的信儿没？
3: 虎头，啊，婶儿跟你说几句话。啊，
5: 婶儿，你咋了？
3: 虎头，来，听婶儿的话，马溜给你爹上柱香。
5: 婶儿，俺爹。俺爹的咋了？
3: 他被小日本鬼子给杀了。
5: 谁？你说啥？
3: 在猛虎山猛虎谷今天晌午的事。好，来来来，孩子，给你爹上柱香，烧点纸钱，让他安心上路啊。可怜的孩子。好孩子，别哭了啊！
5: 婶儿，俺要给俺爹报仇。
3: 嗯呐，这仇一定得报。
5: 婶儿，俺要去找抗联。哎，
3: 别的，你才十三，人家不能收你。再说啊，现在他们都撤到老毛子那边整编去了，你也找不着啊。
5: 那俺爹的仇就不报了？
3: 仇得报，账得算，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5: 婶儿，俺想像你和俺大叔那样干大事儿。
3: 哎，好孩子，有志气。你现在太小，哎呀，你说现在这情况啊，都火烧眉毛了。老宋还说，现在那要塞里头，你乌了草大叔是越来越难了。
5: 婶儿，哎呀，俺老佩服你了。还有，俺乌拉草大叔肯定也不赖。
3: 俺这么跟你说吧，要是没有小日本鬼子。俺们是多么好的一家子，俺闺女丫蛋要是活着都六岁了。
5: 杜丽婶，我
3: 小虎头，不光你有仇，俺也有仇要报呢。
5: 你，
3: 嗯呐，就在去年前儿，俺丫蛋五生日刚过，你大叔就来要塞了。那前儿俺和鸭蛋正给江边那玩呢，就被小日本鬼子给蒙上眼睛，抓到了平房子。啊！天杀的小日本鬼子拿俺们做活体实验呢！
5: 啥？
3: 俺眼睁睁地看着俺鸭蛋被关进了一个铁笼子，铁笼子里还有好多小白耗子。俺鸭蛋出来以后高烧了三天三宿。浑身出那都是紫色的血点子，俺丫蛋再也没醒过来。俺恍惚就听见那小日本子军医说什么什么还成功了，然后他们就贼拉高兴地把丫蛋从俺怀里给夺走了，不知道是给扔了还是拿他去做什么更邪乎的实验去了。

0: 要不是俺把小日本子给俺灌迷药偷偷就吐出来，又被给他们当卡车司机的外甥发现，帮俺化妆成日本护士逃出来，俺现在的命肯定也早没了。
1: 那后来呢？
0: 逃出来以后啊，不过你得记着了啊，刚才那事儿啊，不准和任何人说了啊。
2: 你这么多电都躺在哪里了？
3: 大嫂，交给施工队。听说哪里正缺干活的人。嘿，这个，
4: 不，
3: 这个，
4: 我不走。
3: 走了，
4: 不，不，不，不，不走。
3: 走，走就死了，死了的。你个。
5: 小虎头被日本兵带进韩德富的施工队里。一入秋，山里的风就嗖嗖凉，工友们把工棚里最不漏风的一个铺位让给了小虎头。乌了草把自己铺下的干草抽出来给小虎头续上。一个13岁的少年，每天只吃2个黑窝头和咸菜条，从早到晚不停劳作，已经不堪重负。乌了草利用韩德富嗜酒如命的个性和自己经常出入军官伙房的便利条件，答应每周给韩德富弄一瓶酒喝，并将小虎头转到伙房给自己打下手。
3: 虎头啊，
0: 啊，
3: 今天负责送菜的日本兵被派走了，让咱们俩去送，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0: 大叔，你说吧，让俺干啥？
3: 一会儿送菜，咱俩分开走。你走前门，我走后门。记住，咱俩走的是两条道，都通司令部餐厅。
0: 大叔，你是说咱们要趁机干掉哪个司令？
3: 不是不是，不许胡来啊。
0: 嗯，
3: 记住啊，慢悠的溜达，沿途要路过猛虎山的地堡反击口，表面上看啥也看不出来，这些东西都藏在树丛里，但其实啊，他们都和要塞连着，而且每处都有记号。
0: 啊，记号啥样啊？
3: 我跟你说啊，
0: 啊，
3: 每个地堡反击口前都有一棵干巴小树，你要记住，你走的这条道上总共有多少棵干巴小树，大约几步远一棵就行了。
0: 哦，
3: 还得记住，一定要装作啥事都没有的样子，不能回头回脑，不能慌神啊。
0: 嗯呢，俺记住了。
3: 去吧。
0: 嗯。
6: 当日解毒坐北楼，眼泪汪汪。
7: 哎呀，小兔崽子，你他娘的能不能紧走几步？要是把太君惹急眼了，小心把你喂狗。
8: 韩头，你别生气，马上就来了。
6: 嗯，哎呀，让你进了伙房，哎呀，这嘴巴倒是被熏甜了哈！
7: 妈了个巴子的，混蛋乌了草呢？
8: 你瞅，那不是来了吗？
6: 啊？
9: 哎，韩头，韩头，让您等急了吧？韩头，给，这可是上等小烧
6: 啊！
9: 赶紧揣怀里，要是被日本人看见了，我可就脑袋搬家了。
6: 嗯，好样的啊，老子就是见了女人也不能见了这口啊。
9: 知道，
6: 给老子挡着点
9: 啊，
6: 老子先周两口解解馋。
9: 哎呀，
6: 哎呀，不对呀，
9: 咋了？
6: 你俩咋不走一条道呢？
9: 头，
6: 嗯，
9: 这还不是用

0: 那条道上这几天巡逻的皇军忒多了，
1: 嗯，
0: 我就绕道过来了。
2: 是你小子鬼道啊，麻溜的啊，太君都等着急了。
0: 好好好，这就去，这就去啊。哎，跟我来啊，虎头走。
3: 太君，您要的菜给您送来了。
4: 哟西，
3: 哎，
4: 放下。
3: 哎，
4: 胡辣草，
3: 小的在。
4: 今天的料理很正宗，可是为什么米饭有点凉？
3: 太君，是这样的，饭盒外边的保温袋子坏了，暂时又没有新的，等回头我缝一个棉花的套在外面，也能保持热乎。
4: 真的是这样？
3: 是的，我们没有大日本帝国的保温袋，用棉被啥的也可以让饭保持热乎。
4: 西贤武，嗨，叫那个姓韩的工头进来。嗨，韩弟，进来。
2: 太君，太君，您叫我，是不是这个厨子惹您不高兴了？
4: 我来问你，刚才他们两个有什么异常举动没有？
2: 没有没有，他俩一起从对面的那条路过来的，我一直我监视他们来着。
4: 你的喝酒喝酒了这干活。
2: 太君，没有啊，没有没有。
4: 罢了，
2: 太君，
4: 只是要塞上饮酒之前
2: 是
4: 死了死了你，你得明白。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啊。
4: 西贤武，哎，拖出去！抽缉那人，只配为皇军的狗。执行命令，哎，来来来，死了你！
2: 太君饶命！我对皇军忠心耿耿，一片孝心呐！太君饶命啊！
5: 来来来，死了你！
2: 别过来，别过来！
4: 你们两个看见什么了？
6: 报告皇军，我们啥也没看见，啥也没看见呢。
4: 报告，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你好像看见了什么。
6: 报告皇军，我真的啥也没看见呢，打死也是没看见呢。
4: 那就开路的干活。记住，要塞里随便看的。死了死了的，你得明白。
6: 是，明白。
4: 开路。
6: 是，开路，快走。
4: 西贤武，
5: 嗨，
4: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5: 达摩君，他菜做得好，人也机灵。
4: 我总觉得这个厨子有些古怪。也许是这个人太聪明了。
5: 达摩君，目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4: 不管怎样，中国人一个都不可以信任，尤其是这样聪明能干的中国人，要密切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5: 嘿，
7: 大叔，很多富就这么喂狗啊，太瘆人了。
8: 日本人心狠手辣，不会轻易信任任何一个中国人的。眼瞅着工程就快结束了，留着他也没什么大用，日本人是不会让中国人把要塞的秘密带出去的，整死他也是早晚的事儿。
7: 大叔，你的手出汗了。哎呀，
8: 刚才太危险了。虎头啊，记住，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不能乱了阵脚，不能让狡猾的小鬼子看出一丁点破绽。
7: 嗯呢。
8: 以后没有韩德富这个狗汉奸做掩护，工作会更难开展了。

0: 真是一步三个坎儿啊。
1: 大叔，你不是总对俺说要有信心要坚强吗？
0: 是啊，胆敢在我们土地上为非作歹的，我们迟早要让他们滚蛋。虎头啊，这一天不远了。这就跟上灶炒菜一个道理，火候到了，大勺再颠几个来回就成了。
2: 哎，你看这个老疯子，天天搁那块抓狮子。
3: 嘴里嚼一
2: 嚼。哎呀，你可别说，我瞅这样啊，真是疯得不轻啊。你看，
4: 哎呦，你个成疯子，你可真会享受啊，跟个大懒猫似的，猫着墙根底下晒太阳呢。哎呀，就知道傻笑你。哎，你干啥呢？哎呦，恶心死了你！你咋生这么多虱子呢？哎呀，赶明儿个，俺向皇军给你要点那个杀虫子的药粉，就不长这些恶心东西了啊！
5: 好吃啊！
4: 我天哪，你还真吃啊你！你可气死老娘了！老娘总来这儿供奉你们，你也不说起来，请俺进去唠吃唠吃啊！这个有山钉子吗？
0: 没有，这里有山里红。
4: 老陈同志，俺叫文静雅。
0: 静雅同志，你可来了。哎，这会儿香客都走了，咱们到里面室内详谈。来，这边。坐吧。
4: 老程啊，这是误了草传来的情报，是虎头要塞那个猛虎山一带的地堡还有反击口的分布图，苏联红军着急要的。
0: 太好了，我马上发给苏联红军。
4: 还有，这两块袍子皮是组织上让俺给你的，你自个儿方便裤上，要不露寒腿又该犯了。
0: 谢谢静雅同志啊。哎呀，
4: 还是叫俺大冻梨吧，听着得劲儿。
0: 行，等乌拉草同志出来，我给你请功。哎，
4: 啥功不功的，俺不在乎。俺就寻思，咋把俺鸭蛋被小日本子害死的事告诉你。
6: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7: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8: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9: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
10: 睡着的，你走了，我以后可怎么睡得着啊？
11: 放心，我会学蛐蛐叫。
10: 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学蛐蛐叫吗？
11: 到你卧室里吗？太好了。
12: 我们也会学蛐蛐叫，蛐蛐。
10: 你们对我真好。
12: 蛐蛐，蛐蛐。

0: 声不断的节目，一个乐观向上的胖子，一群爱好快乐的听众，组成了相声小品搭建的空中茶楼。江苏文艺广播，王鹏，请你做客曲苑茶楼。
1: 接下来的时间，
2: 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三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3: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2: 我们赶上十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3: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2: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3: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2: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3: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2: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3: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3: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2: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3: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2: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快看江豚。
1: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8: 交易天赐。
9: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4: 这两天啊，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到这个天气的情况啊，这个说没雨，但是呢好像这个雨怎么没了呢？怎么感觉这两天说着有什么这个短时的雷暴啊，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达的感觉啊。尤其今天上午阳光还挺好的。
5: 今天预报的其实今天是有雨的。
4: 对，是的。
5: 而且目前你其实看天气预报来说，今天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
4: 32，
5: 也是一个就是阵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4: 对。
5: 那其实江苏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就发布了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说未来的三天啊，江苏多降水，像今天的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呢有较强的降水。那具体来看，今天夜里呢，淮河以南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雨，沿江地区中到大雨啊。
4: 那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下雨。
5: 我觉得目前看这样的天气，可能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时间，这个小雨可能就会到。那到了3号呢，全省应有阵雨和雷雨，江淮之间的雨量中到大啊。
4: 没错。
5: 那根据江苏省气候中心1号下午发布的这个7月的预测，那本月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较常年是偏高的啊，1到2度。那期间最极端的气温呢可能是38到40度啊。那全省的范围有3次高温过程，分别在7月上旬的后期啊，中旬前期，7月下旬前期和下旬后期。那预计7月淮北地区的降水量较常年偏少，江淮和苏南之间较常年偏多。全省呢有5次的降水过程，分别都是这个上旬中期、上旬后期、中旬中期、中旬后期和下旬中期啊。
4: 没错，
5: 其实这个降雨可能是贯穿了整个的7月、
4: 啊。没错啊，因为呢到了中旬左右的时候呢，咱们南京才可能会到出梅的时间啊。这个不要着急，这个雨水呢总归会是到的啊。那么现在呢，从水利部门获悉啊，这个现在的7月1号开始呢，咱们全国是正式进入到汛期了，就是主汛期的时间。根据预报和综合的研判呢，主汛期啊在7月到8月，可能这个在我国的南北方啊，这个很多地方都会进入到多雨，而且呢北方可能会有一些洪涝偏重啊，局部地区呢可能会有暴雨或者是洪水偏多，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内陆地区啊。那么水利部7月1号呢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了近期的这个雨情啊，还有它的汛情以及旱情的发展态势呢，针对性的去部署啊。根据24小时的降水预报啊，有很多地方呢可能都会有一些预警发出，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子。尤其是再提醒一下啊，这个暑期已经到了，很多人会选择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刚刚放暑假的时候就直接出去玩，还有人可能会等一等到这个8月中旬的时候再出去玩。那么现在出行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看好目的地的所在的天气啊，包括一些气象的预警信息等等，只有把这个了解清楚了，才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行程安全啊。
5: 是的，近期咱们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啊。夜里呢，阵雨或雷雨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呢，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23度到32度啊。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

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24到28度。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地区啊，雨量中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5度到32度。那最近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小伙伴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谨防淋雨感冒。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那暑假开启了，这个小朋友的暑假生活都怎么安排呢？那很多喜欢这个文学的家长啊，可能会带着小朋友去到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呢，那有的时候它开的这个比较晚，有的时候呢关门的又比较早，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去看。然而呢这个暑假开启了，有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开启了延时模式啊，就是无锡市的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呢了解到呢，1号到31号针对这个暑假期间部分的馆室将延长开放，时间调整到早晨9点。到晚上9点。
3: 那每周三的上午呢，他们会进行内部的整理啊，是中午的时间才开放的，剩下其余的时间呢全部调整到这个时间了。其实很多小朋友呢，这个早上起来了之后呢，爸妈上班了之后啊，就觉得哎好像正好是9、10点钟的时候，现在外面呢有的时候会下雨，或者是比较潮湿闷热啊，还是比较适合在室内的，所以假期的时间呢就让孩子们好好的来看一看书吧。其中呢夜间开放的馆室包括1楼的还书处、少儿图书借阅室和2楼的办证服务处、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室和报刊阅览室、自习室、3楼的社会科学读书借阅室、文艺图书借阅室、4楼的电子阅览室。此外呢，无锡市图书馆还开设有自助图书馆，位于无锡市图书馆大楼的东侧，全天候提供借阅、自习等服务。暑假期间呢，无锡市图书馆还将推出西图奇妙夜一起阅读啊，这个月美课堂首座系列活动，更多精彩的夜间活动呢陆续将开展。其实不只是无锡啊，咱们南京呢有很多暑期专门的活动啊陆续正在推出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实时的关注。包括可能有很多朋友们都最近两天啊这个被刷屏的，就是咱们南京很多的景区景点啊会在特定的时间这个免费对外开放啊，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这个还是挺热的，很热门。如果家中啊有小朋友的啊，或者是这个在暑期呢有其他亲戚家的啊孩子们来到的话呢，那就可以好好的玩上一玩了，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那暑假呢不光是这个小朋友放假的时间啊，而且是很多水果集中上市的时间。
3: 对，
2: 最近那个记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本该在秋风中上市的冬枣啊，
3: 冬枣啊，
2: 对，最近呢就摆上了南京的水果摊儿啊，如今这个上市量很可观啊，
3: 而且价格好像据说也降了不少啊。
2: 对，那这个吃着冬枣的你有没有发现，冬枣为什么变成夏枣了呢？
3: 就夏初枣了，是这是跟什么闰月有关系吗？还是什么情况呢？
2: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最近呢这个由我们的记者走访到南京的各大超市水果店，发现呢都有这个冬枣销售。那这些超市都摆放着整筐整筐的这个的陕西产冬枣啊，而且看这个果皮的颜色，它都不是那种很不是青的哈，是那种
3: 成熟
2: 度很高的那种颜色。不过呢就是价格可能会稍微有些高，大概在40多块钱一斤。那根据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呢，在6月29号的时候，冬枣批发价大概在30块钱到46块钱一公斤。38均价呢大概在38，大概和19、20块钱一斤左右。那按照批发价，菜场的零售价格明显偏高，可能存在了中间差价上。那不过呢，在某一些小区的连锁超市上，这个大冬枣的这个大概450克，售价19.9元，约合22块钱一斤。那这个是可能是属于比较
3: 合理的
2: 这个区。

0: 大家看中品质，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吃冬枣的时候会为什么会想说现在不是夏天吗？对啊，其实呢，为什么会在夏天就来了冬枣呢？答案就藏在田间的大棚里。过去呢，冬枣树本啊，应该是在三月末到四月中下旬才会吐露新芽，但是如今呢，温室大棚呢，让冬枣树的生长周期一下子按了快进键了，快进了一拍，所以呢，在陕西、山东啊这些冬枣的主产区，通过大棚的保温，再加上自动化的温控啊，这个控温还有增湿增温的设施，冬枣呢能在早春甚至是冬末的时候就结束它的休眠期，提早发芽开花做果，在五六月份呢就早早的成熟上市了。而错开了集中上市的高峰时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抢占市场的情况啊。这个意味着呢，你就可以多多的卖些钱了。而且呢，这个冬枣啊，也并非是单独这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草莓，对吧 后可能就是在春天附近，三月份左右还有一季。
1: 过完年之后，年前和年后嘛。
0: 是的。那其实草莓呢，现在已经在大众的心里属于冬季的应季水果了。而在最初啊，其实露天生长的草莓本来就应该是春末的时候成熟的，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那么通过温室大棚的调控温度，还有精准的这个滴灌系统，现在呢草莓的上市期呢就从十一月一直会持续到次年的六月份，一直都会有。
1: 对，而且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水果呀，通过这个技术的调控，你会发现就是他们会告别传统的季节标签，比如说你吃到的西瓜，西瓜你告诉我冬天有没有？有
0: 啊，
1: 对吧？
0: 对啊，
1: 只不过是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对吧？
0: 还有什么葡萄？
1: 葡萄
0: 对吧？
1: 葡萄对，葡萄现在是一年四季你都随时随地可以买到这种。
0: 对，是的。
1: 比如说之前都比较稀少的这个叫
0: 阳光
1: 玫瑰，
0: 现在已经很普遍了。
1: 对，现在很普遍，而且一年四季你什么时候想买都会有。
0: 对啊，还有的一个我发现这两年还有一个趋势就是樱桃的时间，
1: 对，
0: 特别的
1: 就是
0: 有意思。
1: 在这个大连啊、青岛啊等地啊的这个
0: 国产大樱桃。
1: 国产大樱桃，它也在渐渐的去告别季节标签。因为它在做的是一个反逻辑的事情，因为这个正常这个樱桃上市的时间，我们吃的是叫做车厘子。
0: 是
1: 往往这个
0: 国外
1: 过来
0: 的
1: 这种海运的车厘子，海运车厘子。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它的这个甜度啊，可能是打不过车厘子。然后它是不是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错峰出行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所以说就是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来调控，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0: 对啊，这个我发现现在市场上当中的这种樱桃的种类品种其实也特别多，
1: 是
0: 就是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红彤彤的啊，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就是从国外水运过来的，现在还有很多呢，就包括那种就是有点发黄色的啊，它颜色很漂亮的，
1: 有黄的，
0: 对，
1: 有
0: 黄
1: 的，你知道吗？
0: 对，就是黄红相间的那种颜色，就有点发光的粘液，不只是黑的粘液啊，还发光的粘液，就像是一个闪电弹一样，一下子呢让大家迷惑了啊，这个敌人被一亮给刺激到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求偶，深海的章鱼，
1: 深海发光生物是水母。在2014年的时候，科学家在马里亚纳海沟发现了一种叫这个幽灵鞘的章鱼啊，它的触手长达10米，像幽灵一样漂浮在深海中啊，还会发出这种淡淡的蓝光。那2022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在南海180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种海参。是的，海参
0: 还能发
1: 光啊，
0: 好厉害！
1: 这种海参在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发出明亮的绿色荧光啊。最神奇的是警报水母，当它被鱼攻击的时候，会脱落发光的身体碎片，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然后自己就趁机逃跑了，就像是，比如说有东西来追它。有鱼来追它的时候，它把这个自己的这种会发光的一部分掉了出去，鱼就去追它会发光的一部分，就让它跑来，
0: 就已经忘掉那一部分了，然后把主体忘掉了，看这个会发光的亮的东西。所以大自然当中的生物真的非常的神奇啊！这个壁虎会断尾啊，这鱼呢也可以掉落碎。

0: 片身体碎片来自救，太厉害了啊。那么在中国呢，在深海生物研究领域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重大发现。你比如说在20年的时候，中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呢，在马里亚纳海沟下面下潜到了10909米，带回了大量的深海的生物样本。而22年呢，科学家在南海也发现了32种新的生物，包括发光的水母，还有深海的海绵。哎，深海的海绵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啊？好好奇啊！我印象当中就只有什么海绵宝宝的那个感觉。那么深海生物发光的研究呢，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正在研发的仿萤火虫和水母发光原理的一些设备啊等等的啊，或者是它呢可以用于医疗当中啊，去治愈疾病等等啊，这都是非常神奇的，有待更多的科技的力量把它们完成。
1: 没错啊，咱们再来看到极地科考跟冰川消融。
0: 嗯，
1: 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地球两极是世界上地球上最冷的地方？
0: 这个应该算是常识了啊，小朋友们都会知道。但是其实近两年我看到很多新闻，就是在特定的某一个时刻，可能这个比如说东北呀，或者是某一个地带的温度，可能都会比南极和北极还要凉那么一两度呢啊，真的是也很神奇。但只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呢，地球的两极还是最冷的啊。那两极有浩瀚的冰盖和冰川，但是这些冰呢，其实这些年啊，融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所以呢，这些冰川啊，这个冰盖跟我们的温度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别说，这关系还真的是挺大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地球的两个极啊，南极北极。北极呢是一片被陆地包围的海洋啊，北冰洋，平均的冰层厚度呢是3米左右。南极呢是一块被海洋包围的陆地啊，南极洲，冰盖呢平均厚度是2公里，储存了全球约70%的淡水资源。如果南极的冰盖全部融化，那全球海平面上升大概会有60米，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会去完成。其实之前有很多海岛呢这个大家就会发现啊，每年随着海平面的上升，其实对他们的生存也是会造成一定的威胁的。
1: 是的，那为什么极地冰川在融化呢？因为人类活动啊，它会排放很多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那工业革命以来呢，全球的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1度啊。那在北极，气温升高的速度是全球的2到3倍。那这个叫北极的放大效应。那冰雪融化之后露出深色的海洋和陆地，它会吸收更多的阳光，进一步加速变暖。那北极的夏季海冰面积在过去的40年已经减少了40%。
0: 哇，这个数字还是有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数字还是有点不寒而栗的啊。所以呢，别觉得保护环境离自己很远，其实呢这个低能的少一些碳排放啊等等，这是国家目前正在去做的事情，其实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很近的啊。再来看看这个说到极地的科考啊，中国的极地科考可以说现在呢已经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了。从1984年中国首支南极科考队登上南极，到2004年建立了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啊科考站，之后呢又建立了中山站啊1989，还有昆仑站2009，海拔4087米，是南极大陆上海拔最高的科考站，和泰山站是在2014啊。2023年的时候呢，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启航，配备了雪龙2号破冰船和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科学家宣布在昆仑站安装了中国自主研发的中山大气本底站，可以精确地监测到全球的大气成分变化啊。
1: 那冰川的消融的影响，它不仅是海平面的上升，它还威胁着数以亿计依靠冰川供水的居民的饮水安全。那巴基斯坦的这个昆仑冰川这个世界最大的月冰川之一，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消融，已经引发了很多次的洪灾。那中国也正在行动2020年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 2023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超过50%，所以说这些年来啊，为了这个极地的温度变化，中国也在行动，所以说保护极地冰川是咱们全人。

0: 类共同的责任。那小朋友以后在这个不管是雨林也好玩耍的时候啊，还是海洋边玩耍的时候啊，都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啊，保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生态系统啊。这个就是保护极地冰川的一种行为，也是咱们共同的一个坚守和责任。
1: 对，没错啊。那说过了像极地的天气的情况，包括它的融化等等，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呢？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其实最直接的，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天气预报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预测出来的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天气预报是不准的？那咱们就来探秘一下背后的科学啊。
0: 那说到天气预报，它的核心呢是数值天气预报，用超级计算机模拟大气的运行方程预测未来的天气。气象站、卫星、雷达、探空气球等设备收集的温度、湿度、风速、气压的数据输入到超级计算机啊，这个预测未来几天的天气。那中国的银河超级计算机在23年的时候的算力就达到了157亿亿次每秒，和曙光超算承担了大量的气象计算任务。
1: 没错啊，那天气预报的四个要素啊，就是气温、气压、风还有降水。台风呢是最壮观的极端天气现象了，它是热带洋啊洋面上的一个强烈低压系统，中心风力呢最高达到12级以上。那2023年呢，台风的杜苏芮登陆福建，带来了大范围的暴雨，其中呢河北涿州也出现了极端的特大暴雨，日降水量就超过了1000毫米啊，这是日降水量。龙卷风呢也是一种极端天气，它的强烈的旋转风暴啊，中心风力能超过每小时480公里，可以把房屋直接连根拔起啊。那在哪里呢？龙卷风比较多呢，像在美国，龙卷风就非常的多，每年大约能发生1250个。
0: 龙卷风之乡，啊，
1: 哎，没错。
0: 那中国呢，年均70个左右，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北地区。那雷暴啊是最常见的极端天气，每年全球约发生1600万次雷暴，每秒钟呢大概有100道闪电击中地面，闪电的温度可以达到3万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高5倍呢。
1: 哇哦！
0: 那咱们国家也建有全球最大的闪电监测网，可以实时监测闪电的位置和强度。23年的时候，中国的气象卫星风云3号全面投入使用，可以精确的监测台风路径和暴雨范围，也是给国家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数据呢。
1: 想要详细的了解呢，各位小朋友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下啊，中国这些大国重器到底都是什么样子的啊，都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我们可以一起学起来。好了，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带着大家就先了解到这儿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金龟子，让我们一起跟着小星星品味童声里的世界吧。
2: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3: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2: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3: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2: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的哆来咪依旧是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来了解古诗词的魅力。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存在一片桃花源，也都是很多人所希望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心中寻找一份净土。说到桃花源，就不得不说到把桃花源带入到人们视野当中的陶渊明。陶渊明提起他，自然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归园田居》，还有《五柳先生传》《饮酒》等等非常多的佳作。而提到陶渊明，大家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田园派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永远是充满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位大隐隐于世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人称之为静节先生。他呢，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词赋家和散文家。曾经呢，做过几年的小官，在辞官回家之后，从此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田园生活可以说是陶渊明所有的诗当中的一个主要题材，相关的作品就像刚才小月说到的几个《桃花源记》，还有《饮酒》《归园田居》等等，可以说很多的作品都是在我们语文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么今天小月会选择这介绍当中的其中一首吗？当然不会啦，因为今天小月另辟蹊径，找了一首平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而今天呢，咱们就带来这杂诗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其中的第一首。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的这个杂诗十二首其一呢，是五言的律诗。在这首诗当中，前面的几句话一直在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而中间的几句却要告诉人们，对生活当中那偶尔寻得的一点点欢乐却不要错过，要及时的抓住它，尽情的享受。而最后的几句却是要勉励年轻人要抓准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么这首诗到底是怎样的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既是感叹着人生无常，但同时又告诉人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点，同时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尽量的珍惜时光。在诗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在歌曲当中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人生在世就像是路上的尘土一样，原本就像漂泊的风尘，没有根蒂，生命随风飘转，此生也经历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世间人人都可以视作兄弟，何必非要亲生的同胞才能相亲相爱呢？遇到了高兴的事儿，就应该及时行乐，有酒就要邀请邻里朋友一同共饮。人生就是如同时光一样，只要过去了，就不会有重来的机会。因此，趁着年富力强，勉励自己吧，多做一些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毕竟，岁月可不会在那里等你重来。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AM 1053，江苏文艺。

0: 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时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2: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3: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2: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3: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4: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0: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关注梨园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0: 又到了周四下午的两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我是主持人武豪。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一名就读于南京农业大学表演专业的大三男生，他的名字叫做于祥萌。他生长在浙江台州，家里面呢爷爷奶奶都是民间的粤剧票友，而家乡的古戏台庙会湘戏也伴随着他长大。本科呢开始学习话剧和影视表演，在校的机缘呢又接触到了昆曲，曾经参与了高校版的牡丹亭人才培养项目，专攻小花脸丑角。他呢既能够从专业表演的角度来拆解戏曲和我们不同的影视话剧舞台的表现，同时呢也深耕昆曲背后的礼乐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听一听，跟他聊一聊湘戏缘起，还有他在校园里学戏的那些有趣的故事，一起来感受戏曲带给表演相互之间的一些启发和感受。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于祥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祥萌。
0: 欢迎于祥萌啊！刚刚跟大家也说到了，于祥萌是浙江人，相信此时此刻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当中，一定也有很多浙江的朋友。而说起浙江呢，那就不得不提到粤剧了。而你其实是不是从小也是伴随着粤剧的声音而成长的？
1: 是的。
0: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啊？从小你对于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初印象？
1: 小的时候呢，我学，我的印象是那个电视上，我第一句学会的唱就是那个“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是那句，就是在那个一个小卖铺的那个电视里头，然后大家都还会唱粤剧，其他什么都没，就是什么流行歌啊都不会，第一句开口唱的就是这个。
0: 所以说第一次自己学会一首歌的这样的契机，学的就是粤剧，学的是戏曲了。
1: 也没学会，
0: 就是但已经开始就是有这样的意识去学习去哼唱，被这样的旋律所打动了。所以也是很早就跟粤剧结下了这样的缘分。而我听说呢，你家里面其实爷爷奶奶都非常喜欢粤剧，当他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当时那个时代啊，粤剧在我们那非常流行，就挺火的。我爷爷奶奶呢，就是在村子里面的这个，剧团这个舞台演，然后我爷爷是小花脸，我奶奶是老生，然后我这个，我听我，我爸说，我爸听我小姑婆说，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我那个小姑婆看我爷爷演戏因为我爷爷是小花脸，老演坏蛋，反派，就看的那个气得发抖，最后看到我爷爷这个被杀头了，就演的角色被杀头了，他就
0: 觉得大快人心，
1: 大快人心，
0: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啊，在扮演舞台上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他同样会觉得完全代入，不会说因为这是一个我熟悉的我的家人，我身边的人，而是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此时此刻扮演的那个角色，也会为之共情。我觉得这也是戏曲非常动人的一方面，他在舞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他自己了，而是真正的那个戏中的人物，在这样的情节里面你会跟他共同的感受喜怒哀乐。那不知道有没有当时有没有这样的缘分和契机能够跟爷爷奶奶去做一些交流呢？
1: 没有，因为他们走得早，但是我是听家里人
0: 讲。那其实是家学渊源，但是没有机会去跟爷爷奶奶亲自的交流，非常的遗憾。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基因吧，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承下来，就像是你听家里面的人讲到爷爷奶奶当年的故事一样，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你会觉得现在你主要去唱小花脸会不会也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呢？
1: 对，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是我参加了这个项目之后，我回去之后家里人才告诉我的，就是你爷爷之前也唱小花脸，演得很不错
0: 哦，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一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好像是一种缘分，好像是注定的一样。其实说起粤剧，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第一个出现的都是这样的才子佳人，但其实粤剧当中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老生啊、小花脸啊这样的角色，这样的呈现，因为也是行当非常的齐全。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粤剧当中啊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像是小花脸的角色，或者是老生的角色，或者是剧目呢，能够推荐给大家？
1: 粤剧里面啊，粤剧里面小花脸的戏相对来说比较少，什么那个双狮宝图好像叫这个名字啊，就是带点这个丑生的味道，就又也是个小生，又有小生的味道，又丑啊，因为他画豆腐块的。其实丑相对来说粤剧

0: 确实比较少。
1: 嗯，
0: 很多就是插科打诨的，还有那个什么酒精姑娘里头也有啊，然后老生呢也很多是这个小生这个流派，他兼并，就是比如说徐派，他可以唱小生也可以唱老生。
1: 嗯，
0: 就粤剧还是小生花旦角比较多。
1: 嗯，这也是粤剧跟其他剧种不太一样的一个方面了。
0: 哎，
1: 比如说像昆曲当中就很难会遇到说小生去串到其他的行当，最多的是小生行当当中可能会划分金生啊、官生啊等等。所以呢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不同的剧种有不同剧种的一些魅力和文化，而你从小生长在浙江，生长在台州，听到的剧种其实主要就是粤剧，还有没有其他的剧种呢？
0: 我们那边有，好像有一个就像评弹一样的，
1: 是不是台州乱弹？
0: 啊，台州乱弹，乱弹我没，我只在视频上看过。
1: 嗯、这两年啊，台州乱弹在网络平台真的是特别的火、
0: 哎，
1: 但是可能你在家乡的时候还没有机会去能够去感受它。
0: 哎
1: 那你在家乡其实听到这么多粤剧，不仅是在电视上，还有你的可能家庭的熏陶，那在你们当地啊，这样的表演氛围是不是也特别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演出的机会，一般是在什么情况呢？
0: 就是比如说，一般呢，就是这个村子有什么活动，或者是这家人呢，因为我们南方呢，他是比较重视家族这个概念，然后，他们可能就会筹钱啊，办一个去请那个比如说小百花啊这些粤剧团，当然我也不知道具体请的是哪个，反正很多小百花，然后就请到这个舞台上啊，因为古戏台就相对小一点，他还是会搭那种露天的台子，来，或者是那种祠堂那个广场的那个本来有台子，他会去那个，然后十里八乡有这个戏曲演出的消息呢，就会互相去通知，大家就有的就会那边他会摆一些座椅，但是很多还是会就带自家的板凳，去来这个加这个座位。
1: 大家非常的喜欢戏曲，自己带着小板凳也要来去挤破头了要去看戏。你在小时候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长大，其实在我的家乡啊没有这样的氛围，但是我小的时候在阅读一篇课文鲁迅先生的社戏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哇原来这么有意思，小朋友们可以为了这样的一个也许看得不太懂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能够聚在一起，这么有意思，这么难忘的一次经历。而在你的小时候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着，你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哪一次的演出或者是某一个瞬间让你特别难忘的？
0: 有一次吧，台上就是当时有一群小孩子比较调皮啊，我也是小孩，然后当时台上好像有一个包公啊，然后有个小孩呢要从那个要爬上去，从台下要爬上去，结果呢他那个演大花脸的包公一脚呢把那小孩手咔嚓，也没有很那个，就踩住了，踩住了，然后就不让他爬上去啊，当然这不是我是其他的小孩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看那个皮那个叫就是他披那个沉香啊，披山救母，然后我就很多小孩就爬到树上，爬到那个100米差不多远的这个树上去看这个戏，其实也看不太清楚，就是听，就是这个氛围，还有周边有很多卖小吃的小孩就喜欢这个，
1: 就是热闹
0: 卖小玩具啊、小吃这种。
1: 这样的两个难忘的瞬间非常的有意思啊，相比较现在我们在剧场当中正襟危坐非常有仪式感的去看一场演出，我觉得这种民间的非常有烟火气的，而且甚至充斥着很多小意外或者是很多精彩瞬间的这样的画面，也是戏曲的一种活

0: 不太传承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呀，我们的戏曲它不能仅仅在剧场当中去表演、也要走下我们的舞台，来到我们的民间，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本身也是戏曲的土壤之一嘛。而你在这样的戏曲土壤当中听着越剧长大，我想呢今天是不是也可以，虽然说你本身现在唱的是昆剧，但是在越剧的滋养下，我们不妨也来去唱一段越剧，带领大家来感受一下你的家乡味道，好不好？
1: 好的。
0: 嗯，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段呢？
1: 就是沙漠王子算命。
0: 这也是越剧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了。那这一段讲的大概是什么呀？
1: 这段讲的就是就是沙漠里的一个王子。然后我记不太清楚。
0: 那你就告诉我啊、你在唱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带入角色？你会用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你眼前出现了什么样的景象呢？
1: 他当时瞎了好像。他应该是他瞎了嘛。瞎了，但是他能感知到这个对面的。对面的这个心上人。所以我这个情感方面的话，就是不太好言说啊，就是这种
0: 非常复杂的一种情绪啊。
1: 对，我也没体会过这种情绪啊。这个，
0: 因为今天你是表演专业嘛，所以就要上点难度。就是要我们要来点人物小传，就是听一听你的分析。我觉得其实你刚刚已经把这种难以言说的情绪传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通过你的唱腔再来感受一下沙漠王子算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唱腔。我们一起来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今天的嘉宾于翔萌给我们带来的粤剧《沙漠王子算命》的选段，能够听出啊，他对于粤剧自幼的熏陶，同时呢，也有着对家乡的热爱。他把粤剧能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就唱到这么好，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我在想啊，其实你从小就听着粤剧长大，而后来呢选择了表演专业，我想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戏曲对你的未来的选择做出了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自己是不是要去学习戏曲呢？
2: 对，我那个之前是想过，哎，因为我想来想去，我还是比较喜欢艺术。我然后当时我初中的时候，也感觉演那个课本剧也挺过瘾的。然后，我跟我爸讲过，哎，我要不要去学个戏曲呢？啊，然后我爸，当时嘴上好像不是太支持，但是过一会儿他拿起手机想要打电话。哎，就是想要联系人去帮我找这个可能学戏。但是我想了一下，这个我怕他们压力太大，就给他制止了。
1: 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萌生了想要去学戏的想法了，而且家人呢一开始可能挺惊讶的，有一些震惊，但是很快就开始准备要去默默的支持你去学习戏曲了。后来因为你自己再三的思考，觉得还是希望能够走一条让父母更放心更好走的路，是不是？
2: 啊，对。
1: 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习表演专业呢？
2: 当时就是有个艺考机构到我们学校招生，那么刚好有他们有表演艺考的培训啊，那么当时我就脑袋一发热就要去那个，就是去艺考，然后我肯定是大家，其实我的父母啊，包括亲戚都不太同意啊，因为这个压力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哎，我应该去做点喜欢的事儿。不然的话，这个，我就是在那种这个学习的压力下，我有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是这样。
1: 后来呢，也是在艺考当中选择了表演的专业，并且顺利的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表演专业。那你在考试的过程中，有没有运用到你的戏曲的？

0: 天赋或者说这样的才艺呢？
1: 啊，运用了，
0: 嗯，
1: 但是呢，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指导，所以呢，就是自己，自己瞎搞，啊，因为他的这个基本功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当时也是照视频学，所以就是，也不太行，实际上那个时候啊。
0: 嗯，那后来进入大学本科之后呢，
1: 嗯，
0: 也是有机会啊，进入戏曲社团，能够再去深入的去正式的好好的去学一学戏曲，也是独特的缘分啊。那你在大学当中又是怎么样找到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一起去研习戏曲呢？又是一上来就是选择了昆剧吗？
1: 啊，对，就是当时呢，就是军训的时候，就是大一团那个戏曲社他招新嘛，
0: 嗯，
1: 但是后来我们得知，因为我们艺术系不能参与这个社团活动，不能就是正式的参与这个社团，就是成为这个成员。然后但是我跟他们交流了一下，就是可以跟着学，那我就得选一个剧种，那我觉得要选一个厉害一点的，那就是那个昆曲，
0: 嗯，
1: 哎，昆曲是百戏之师啊，
0: 嗯，
1: 百戏之魔，啊，它有非常典范、非常丰富的这个，它的一个规范化的程式训练，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有一个意识，因为戏曲，你对比一下全世界的传统戏剧，从戏剧表演艺术体系的角度。中国戏曲、中华戏曲就是体系最完备、最丰富的，啊，这个其他任何一个都比不了的，啊，所以我就决定，学习这个昆曲。那当时他们正好全是旦，然后没有小生，我就学这个小生嘛，啊。
0: 嗯，所以呢，在进入社团当中，虽然说啊，从你的学院来说，不能够去从。成员从这样的学校的规范当中加入他们，但是实际上你也是戏曲社团的一份子，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参与他们的活动，并且呢在这样的契机下选择了昆曲小生这个行当。而后来呢，你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又邂逅了新的机遇，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来跟大家分享。而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跟大家不妨来分享一段你喜欢的一个经典的昆曲的片段，好不好？
1: 好，
0: 我们来去共同欣赏名家的唱段，带领大家来开启我们下半段的节目。
1: 嗯，
0: 那你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哪一段呢？
1: 是那个黄小武老师的那个连环计。
0: 嗯，我们现在时间不多啊，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听另外一段更短一点的
1: 啊，短一点的。
0: 嗯，
1: 就是王维坚老师的这个迎风阁罢宴。
0: 嗯，其实你在选择这一段的时候我还挺诧异的，因为说起昆曲啊，我们很多嘉宾都会选择最经典的几段，
1: 嗯，
0: 就比如说牡丹亭当中的，可能如果是旦角就会选寻梦兰花梅，小生可能选惊梦山桃红等等，而你却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相对不那么广为人知的一个剧目，
1: 嗯，
0: 同时也是一个大家不那么熟悉的行当。我想问一问你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就是我得像这个听众朋友们去展示这个昆曲更多的啊，不只是才子佳人，还有更多的这个忠孝仁义啊，各个中华传统美德，这个而且尤其是这个老生老旦的戏啊，他这个传承相对比较少，尤其是老旦。
0: 嗯，那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那稍后在节目过后呢，我们再来带着大家来一起好好的了解背后的故事。
1: 好。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4: 欢迎身体梨园漫步。
5: 关注梨园动态。
6: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7: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5: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8: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梨园大舞台，
9: 戏迷向天地。
5: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
1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梨园漫步戏迷同乐会》。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南京农业大学大三表演专业的学生啊，于祥萌。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他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家乡在学习过程当中跟戏曲的那些故事。而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跟着他来一起来说一说在进入大学社团之后他跟戏曲的那些缘分。我们请于祥萌跟大家再来打个招呼吧。
11: 好，大家好，我是于祥萌。因为这个昆曲啊，当时第一年大一第一年学的时候呢，刚入门，就有点感觉有点困难，学起来这个就记老是记不住，跟着能唱，就是记不住他那个调，那个旋律。那就是到第二年就参与了这个高校青春版《牡丹亭》啊。
10: 那今年算是你学习昆曲的第三年了。
11: 啊，对，差不多。
10: 那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啊，在你刚学昆曲的时候，你觉得它跟你之前熟悉的粤剧，你觉得有哪些最显著的差异？你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有一些粤剧的固有的习惯啊，或者发声啊等等，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1: 其实是我先学的昆曲。
10: 但你一开始小的时候自学粤剧吗？
11: 小的时候啊，小的时候就学个调。
10: 唱着玩，所以没有太多的去影响到你对于昆曲的学习。
11: 对，是学就是学了昆曲之后才就是我觉得我家乡的粤剧是也得学几段嘛。
10: 原来是这样。那你在学习昆曲的过程中有遇到过哪些特别觉得很难的瞬间，或者是哪些比较难的方面的？
11: 那首先呢，就是

0: 那个发声，就是小声的那个，我小的时候找过那个旦角的发声，听了那个什么新贵妃醉酒，听了他那个旦角的声音，我就试了一下，就那个旦角比较还能比较好找音，它全压
1: 都是小嗓，
0: 压到那个前面来，但小声呢，可能要比他那要宽一点，然后
1: 它发声的位置变化更大，尤其是真假声转换等等，
0: 对的，因为小嗓呢是这样子，小嗓它比大嗓要肯定要轻松的，因为它就是在声乐上叫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它对嗓子，相对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损伤，而且你需要用到的气息支撑呢，相对这种大嗓来讲也是偏弱的，
1: 但是要在二者之间转换，那可就难了。有的人呢，在转换的过程中，如果唱得不好听，大家开玩笑会觉得像驴叫一样。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中，相信你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你一般多久练习一次？你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练习呢？
0: 练习就是，就先开个嗓，但是他们是一啊这样子螺旋上升的，然后我还是按照这个丑角的方式开嗓，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嗓也不能开太过，开太过你也不行，还有就是这个意识上还是比较重要，你的状态，你的意识，就有一些东西是相通的，就是在因为我们学校会也学那个美声的唱法，那么我在外面也接触了一些流行唱法的老师，就去分析这个声音，但是反正我也开嗓工作也没有太多，然后就直接就跟着练嘛，就你感觉他进了那个腔体，他就是他可能就对了，
1: 也是非常经验之谈啊，就像我们大家说过，一出戏就了一个剧种的这样的十五贯仿色当中，其实最经典的表演也是当中的丑行楼阿鼠的表演，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每个行当都有它最动人的地方，一定是要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而你非常幸运，也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行当。而我们都说啊，这样的小花脸的行当一般来说是不是更侧重于念白，而唱的地方相对会少一些呢？
0: 对，念白功夫比较深一点。
1: 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在面试的现场啊，老师就已经挑了一段念白教你，你当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一段这样的小花脸的念白呢？
0: 那我念一段扬州白吧。
1: 嗯，
0: 就是醉造里面的。
2: 喝到声声响，更管人人忙，在下非别，我乃是永秋县正堂四班上一个得得清清的照例漏风轩的鞭子。今天我家老爷坐堂胜了三桩奇案，这个第一桩，儿子告老子偶逆不休，第二桩，和尚。

0: 大家说一说这一段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呢？
1: 这个戏就是这个风僧，就是一个风和尚。
0: 嗯，
1: 风和尚啊，就是当时那个秦桧啊，那个奸相啊，就来了，来到这个寺庙里礼佛礼拜。当时，然后这个风僧呢，他在墙上有一个诗，就是来讽刺这个秦桧的。这个秦桧呢，看了之后就说：“你把这个提诗的人找过来。”然后就把这个风和尚找到了，啊，然后两个人就进行了一次就是交锋啊，算是。然后这个也是一个花脸小花脸的戏啊，就是就讽刺你这个奸相，你这个

0: 刚才有点忘词了，有点忘词了。然后这首打开了宫尺谱啊。嗯，其实现在呢，我们的昆曲很多人在平时的演唱或者在拍曲过程中依然在坚持使用我们的传统的宫尺谱，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也可以把我们的这样的谱子给我们的镜头前的屏幕当中的朋友们看一看。
1: 刚刚呢在想不起来的时候就开始求助于我们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谱子，其实你在学这个谱子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啊？对，现在别看了，已经唱完了。这个谱子其实往里才能有更多的能够往外输出，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雅俗方面的东西。嗯，雅就是少，俗就多嘛，你少到极致就空了，就无了，就是你要去敢去悟这部分，俗多了就是赢了啊，就这个就过度了，过分了啊。嗯，然后相对来说这个戏曲的戏剧艺术的技术上
0: 还是这个各种的这个基本功，还是城市表演的这种完备性，其实是已经很厉害，是独一份的。
2: 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西方的实验戏剧啊，也都开始在看向中国，看向我们的传统戏曲，向它学习。往往我们在印象当中，舞台可能西方的表演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舞台剧音乐剧，它的舞台是非常丰富非常充实的，而戏曲的舞台很空旷，更多的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演员的表演上，去跟他去产生一种互动，去脑补，去补全剩下的那些画面。我觉得这也是戏曲的魅力之一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给大家也留了这样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感谢今天于翔萌给大家的分享，我们的时间呢也不多了，今天跟着于翔萌呢，我们从台州的乡间戏台一路走到南京高校的昆曲课堂，我们听到了越剧，听到了昆曲，也听到了他对于我们的不同的表演门类，不同的表演形式的

0: 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每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2点到3点，我们的梨园漫步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3: 914，
4: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当你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记得你年轻过。敕勒歌选自于乐府诗集，是南北朝时期在北方广泛传唱的一首民歌。 敕勒歌描写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歌颂了我国的少数民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乐观心态。同名的歌曲《敕勒歌》是由闫勇作曲，我国著名的男中

歌唱家刘秉义演唱的，曲调苍茫渺远，营造出一种空旷的意境。而刘秉义极富有磁性的歌声，也将每一位听者的思绪引入到辽阔的大草原上。

静夜思，古代的著名的唐诗，由诗仙李白所作。短短的20个字，就将一位远姓游子浓烈的思乡之情完全展现了出来。同名的歌曲也是由赵季平和嘉悦共同作曲，著名歌唱家雷佳来演唱。歌曲当中穿插了一段和嘉悦创作的小诗，也是大大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形式。曲调由婉转悠扬渐渐地转向恢宏大气，又在柔和的旋律当中结束。而雷佳的歌声则清澈柔美，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山居秋暝，这首诗是由著名唐代诗人王维所创作的，描写了秋雨初晴傍晚时分的山村旖旎的风光，表现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热爱。同名的歌曲由戴小飞作曲，著名歌手霍尊来演唱，曲调清雅自然，和声优美动听，柔和而深情，令听者心旷神怡，也不禁对田园风光心生向往。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又叫做但愿人长久。这是著名的北宋文学大家苏轼所作的，通过由中秋明月所引发的思考，阐述了深刻的哲理，表现出作者热爱生活的乐观心情。但愿人长久即化用了这样一首宋词，由梁鸿志作曲，邓丽君演唱，是一首旋律感人至深，曲风和美自然，歌声甜美柔和的经典名曲。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孟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新，如此有味这般激越，
3: 暗香盈袖，欢喜无声。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东方的情调，东方的声音。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 这里依然是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那些被唱了出来的中国古典诗词，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诗词原本就是用来展现内心世界，抒发志向的。而我国《诗经》当中的那些古诗词都是可以咏唱的，歌就是唱出来的诗。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用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诗词当中的意境，都是一种传播诗歌的常用手段。而那些声名远扬的唐诗宋词，就广泛的传唱于古代宫廷乃至于流传在四通八达的民间小巷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半点回来，和子君一起，我们共同分享由经典的中国诗词所改编的歌曲。岁月沉淀，
4: 我心如歌。《枉凝眉》它出自于文学巨著《红楼梦》的第五回，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创作的一首词，展现出了宝黛二人爱情理想最终破灭的景象。而同名的歌曲也是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著名插曲，至今仍然被许多人不断的翻唱。
3: 它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王丽萍谱曲，由当时还是一名东北的工人的陈丽来演唱，旋律饱含着忧伤之情，歌声感染至深，是一首难得的佳作。

0: 爱乐沉淀，我心如歌。
1: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杨慎所作的《二十一史谈词》当中《说秦汉》一章的开场词，以寥寥数十字营造出了一种阅遍历史长河的豁达心境。滚滚长江东逝水，这同样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曲，由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谱曲，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旋律极为壮阔，古风盎然。杨洪基的歌声当中有着强烈的感染力，颇具沧桑感。
2: 使君若陈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又包含宇宙之机。

0: 君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1: 纵观天下英雄，非是君。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

0: 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4: 在很早的时候就非常关注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那种老旧的街巷啊，就是我少年时期就经常在街巷里去行走。我觉得在一个城市街巷它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做设计工作的人如果能有幸参与到一个城市的一个大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过程，我觉得就是从职业理想来说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年呢就更多的参与到一个具体的一些街巷的项目当中。
5: 那第一个参与的您还记得吗？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您参与其中的？
4: 其实比较早的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老门东的一期跟那个大板巷跟西南里这一带。因为当时我们城南嘛，应该说是南京比较早的关切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的。当时更多的呢是一开始是从具体项目开始小的一个项目。我们当时还在2008年，我记得还策划设计了一个叫涟漪戏园，就是一个昆曲的实景版的演出空间。应该说当时这个项目还取得了很好的一个社会效益，大家都觉得不错。一个老的街巷里面能不能把一个现在的这个文艺的表演变成一个实景版当时这个应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个理念，
5: 很有创意啊。
4: 对，当时就是应该说反响还挺好因为传播也很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思考到如何关切更大的范围就是我相当于从室内走到了室外。就是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固定的长度的，但是你在生命当中你会觉得一个空间跟你的生命发生关联，就是有时候那种启发性的那个就是一个瞬间。我记得1994年吧，一个应该是94年冬季我加夜班回去的时候，我当时暂时借住在后宅门那一个房子里。那么那天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雪就到了膝盖这个位置，就是我只能走回去，没有公交车，当时已经12点，我就走回去。就在遇到街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明故宫，就是那个一个瞬间，就是你突然被打动了，就觉得一个巨大的一个城的阴影它是在雪地里显得那么的突出，你就觉得这个城市跟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在这工作，你以后在这工作，你如何去了解它，接近它，并且说你愿意把你的时间投入进去，其实是一个思考。所以当时那天晚上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点东西，我就觉得这个是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他是真的感受到一个古都的存在它不仅仅是我以前从扬州过来在中央门车站是吧坐上中巴车的那种感觉，不是，就在那个夜晚只有我一个人行在那个雪地上，看到那个房子，看到那个故宫的遗址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震撼的。
5: 我能通过您的描述感受到那个当下，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那么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也是一个外乡人来到南京，扎根在南京，所以特别能理解您说的那个状态，那种震撼还有那种安全感，包括那种哇，原来我就是在这个城市，日后我的生活就是跟这个城市息息相关，所以是不是那一刻更加让您笃定了要在南京好好的扎根深根下来？
4: 对，就是我们当应该说现在不光是我这样想，我想现在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他们我当时也不过20多岁是吧，那么在一个城市，我们那时候没有住房是吧，我们都是租借的房子，那么那种感受是非常强烈，就是城市它会包容你，但是你也要主动的去趋近它，
5: 反哺这个城市。
4: 对，就是不是反哺，就是你要去趋近你要靠近这个城市。你如果没有主动性，像我们现在一样，现在我们的年轻人他的资讯的获得、知识的获得，大部分都是片段式的、
5: 被动
4: 的、图片式的、被动的，是吧？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就主动的去靠近一个文化，就是我觉得南京城市它的文化的包容性、文化的博大性，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当时在南京就是也没有居所，

0: 是吧？这个吃饭也不稳定。那么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使命感。
1: 包括其实像我们这个年代，虽然我们离得很近哈，但是不是个同龄年代嘛，我都会觉得说，这种使命感可能会有某一刻，让您这个使命感会变得更加的深刻，或者是说哪一个点让您觉得说这个使命感就是越发的油然而生。所以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比较保守了，一定的使命感，但是我感受到的是满满的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想要为这个城市真正能够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这样一个意愿。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现当下的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来到南京嘛，你知道像我们台经常有实习生来实习，但是呢来来回回的走了又来，来了又走。我在想说可能大家
0: 文物专家那些建筑大师们啊，对我们都很包容，他们愿意帮助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城市给大家留下的这个过程感的记忆。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项目中，我们总是遇到啊不同样的这个合作者啊，在他们身上我们都学习到很多。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你看我们现在项目也又涉及到文史是吧，还涉及到一些建筑，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方向的专业内容，但是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也不能因为自己年龄到了一定的高大年龄大了就放弃这种学习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是它是不分年龄的，其实我们一个合作者是一个年轻人，我们一样在他们身上能学习到东西。
1: 我发现您就是一个特别爱学习而且一直在探索在跨界的这么一个典范。就像您本来是室内设计，其实您去了解整个城市的发展脉络是需要花相当时间的，包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也要去不断的去询问各种专家呀，自己看书啊，包括自己去用脚步丈量这个城市。所以在您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别的心得？
0: 就是读书很重要。
1: 其
0: 实我觉得我有几个读书期，就是有几段时间吧，我觉得还是让自己获益蛮多的。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刚工作了一段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孩子出生以后，孩子读小学，我们都是没有电视机的，就是我们每天晚上都是要读书的。这个习惯可以说也影响到孩子。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的氛围是很重要。就像我的父母亲对我们的

0: 同时呢是一个半封闭状态下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山谷里的时光，它是一个有点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它在我们的工作场景以外相对封闭的一段空间，一段时间跟景观结合，对吧？你看我们很多商场都跟景观在一起，
1: 嗯，
0: 甚至很多公园里面诞生的新商业，他们的销售就很好，就证明现在人需要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就是在这种情绪压力下，人更需要在一定的消费场景中缓解自己的情绪啊，并且在这个环境中进行消费。
1: 嗯，那做到您现在的这个段位，我觉得已经是人生大赢家了，特别圆满。所以在未来，您会有什么新的一些对您自己的规划，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新的方向吗？
0: 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南京大学文学院的这个实验室能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成果尽快的呈现并且推荐给社会。
1: 嗯，您一直在想着怎么能让这个社会可以更好的去让大家看到，大家怎么更好的能跟这个城市交融，也希望我们陈老师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跟南京大学的这个合作能够早一点被我们大家所遇到，能稍微透露一点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0: 嗯，它有多种方式，
1: 嗯，
0: 比如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一个定位系统，是吧？就是说你可能在不同的街巷里，你会对应着收到相关的文学信息，这个是最简单的。
1: 嗯，
0: 那后面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同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5: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6: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5: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6: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5: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6: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7: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8: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最近的电影啊，非常的光怪陆离，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电影或者电影人啊，他们在制造一些新鲜感，让你摸不着头脑。比方说，导演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非超英的科幻原创，诺兰又搞了个古希腊的史诗，至于皮克斯，他把《玩具总动员》拍到了第5部，蜘蛛侠又换了一波装备。这是何年呢？今夕是何年呢？至于国产电影这边，谢苗拍了动作片，在豆瓣拿分拿到了 8.9， 这是什么概念？好久没有这么高的得分动作电影了。而王源 TFBOYS 的王源，他演了一部科幻爱情片，科幻和爱情，没错，就是这么奇妙的 mix 在一起。所以今天来和大家说说最近的热映电影吧。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首先要说到的这部电影，就是刚才提到的来自于王源的科幻爱情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光听这个电影名就觉得他应该是不走寻常路的。王源在里面演男主角，女主角是由文琪饰演，而还有一位主演张颂文，他到底演什么人物呢？不知道，但肯定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很会演，所以他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角色。王源、文琪、张颂文这三个人的组合放在一起就非常的奇妙啊。文琪很会演，十几岁就拿到了影后。王源呢，这两年一直在尝试脱离偶像标签，走表演的路线。那他们三个人放在一起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再加上科幻爱情这么很少见在国内电影里面所看到的搭配，所以我觉得要么惊艳，要么翻车，不存在中间值。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科幻爱情电影会是你想看的吗？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王源创作并演唱的作品，叫做《蚂蚱跃入星空》。哇，这个歌名也是在比喻主角奇迹一般的相遇，整个音乐风格是温柔且有力量，和电影一样。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很多动作电影都是 AI 一些特效在糊弄人，那我想这部电影可能非常值得，因为它是真正的动作戏啊，《火车眼》。

动员五，都到第五部了。乌迪和巴斯光年从1995年开始陪你长大，现在2026年他们应该要陪你的孩子长大了。皮克斯这一次没有透露太多的剧情，但是安德鲁·斯坦顿的回归指导，也就是拍海底总动员的那位，还是让人期待的。只不过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之前有看过皮克斯的《心灵旅程2》，肉眼可见他的原创力量在掉落，元素之城更是让人叹气，所以让人有点失望。但如果有一部作品能够让皮克斯重回巅峰的话，那我希望是《玩具总动员》，因为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四次呢，现在是第五次了。我们来听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这是周深演唱的《悬崖之上》，也是张艺谋的谍战电影《悬崖之上》的主题曲。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是经常拿来和张艺谋做对比的导演冯小刚的新电影《抓特务》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言简意赅，它是根据张策的小说《无悔追踪》所改编的一部电影，讲的是警察和特务之间的较量，展开的却满是烟火和温情的百姓人间，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直觉锁定潜伏在某胡同院子里的特务，那为了追查真相，他索性搬进了院落，昔日追查者和目标成了朝夕相处的邻居，于是两个人的交集牵动着两个家庭还有两代人的命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相伴相斗了一辈子的冤家，早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宿敌了。我想熟悉冯小刚视听语言的观众应该不会忘记他经常在电影里面讲一些独属于中国人的情谊，所以电影讲的不仅仅是抓特务，更不是简单的苦难，而是时间，岁月就像一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可这两个人偏不让他静止旁观。抓特务，这是冯小刚的新作。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十九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接下来要跟大家好好聊的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类电影，老年题材的电影。2026年才拉开帷幕，但是我想今年的颁奖季影帝的种子选手已经有了几位，比方说贺岁档《菜肉馄饨》里的周野芒，还有元旦

当过家家里面的成龙，以及最近上映的马腾你别走里面的李幼斌，这三部作品是不约而同的把镜头对准了老年人的生存处境。在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影视创作把目光投向了老年群体，这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啊。而且这三位演员都有过或者有硬汉的标签啊，周野芒演过林冲，那个是江湖硬汉的悲情典范。李幼斌演过李云龙啊，这个是军旅硬汉的精神图腾。还有成龙的一系列动作角色，则是平民硬汉的全球符号。所以当这些曾经在荧幕上面叱咤风云的硬汉开始去演老年人的脆弱、孤独还有挣扎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影帝级的表演证明了老了的法拉利依然是法拉利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现在华语电影里面的一些老年群体，老年题材的电影。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啊，在大蓝鲸 APP 来说说看，你有没有看过一些让你深有感触的老年题材的电影或者影视剧的作品。

今天晚上想和大家好好聊一下现在华语电影里面的这些老年题材啊。贺岁档的周野芒啊，演了一个菜肉馄饨，元旦档的成龙啊，演了一个过家家，还有最近的李幼斌啊，在马腾你别走里面也演了一个角色。这三位暮年的演员啊，曾经都是演过硬汉的，老了的硬汉也是老了的法拉利啊。我国影视的审美谱系里面，硬汉始终是有一席特殊之地的。硬汉的形象外延不断迭代，可以是古典英雄的忠义和担当，也可以是革命年代的勇毅与信仰，还可以是现代语境当中不屈的草根精神和家国情怀。但是他们都承载着观众对力量、正义还有担当的精神向往。这种审美倾向也塑造了一代演员的职业轨迹啊。周野芒、李幼斌还有成龙，他们三位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都有各自标志性的硬汉形象。比方说李幼斌啊，他是军人和警察专业户，一直的硬汉形象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05年的《亮剑》啊，他在里面演李云龙。那军旅题材当中的印象大多数都挺严肃正直还有纪律严明的，但是李云龙这个形象可谓是别具一格。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啊，大老粗，性格很火爆，却凭借多年的实战经验练就了天马行空的战术思维，在战场上创造奇迹。他对战友就像手足一样，对部下关怀备至，对待爱情真挚笨拙。在他的身上，匪气与豪气并存，草莽与热血共生。而李云龙所彰显的那个亮剑精神，就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所以李云龙是不畏艰难敢于担当的英雄气概和战斗哲学的体现，影响很深远，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印记啊。成龙呢，他塑造的硬汉大多数都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没有超能力加持，甚至一开始还带着几分笨拙和窘迫，可他却总能在困境当中凭借勇气、智慧还有坚持突破重围。所以成龙式的硬汉，他的底色是物理性的、可视的，体现在无数惊险特技和拳拳到肉的打斗当中。为了呈现最真实的效果，成龙常常不畏惧危险，亲力亲为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比方说 A 计划当中钟楼的高空坠落，还有《我是谁》当中从鹿特丹大厦的纵身一跃，以及《警察故事》里面商场吊灯上的惊险滑行。成龙把中国功夫和杂技、喜剧完美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塑造了一系列打不死、摔不烂、永远乐观的小人物英雄。他带着浓厚的市井幽默和善良底色，用身体的极限冒险，践行着平民守护者的硬汉承诺。

还有周野芒啊，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荧屏形象，那无疑是98版《水浒传》当中的那个林冲啊，那个抱头还眼、燕汉虎须的80万禁军教头。硬汉的内核就在于忍和绝的张力，从风雨山神庙的悲愤到雪夜上梁山的孤绝，周野芒演的是一种被体制碾压、被命运戏弄之后，在绝境当中迸发的反抗与坚守，隐忍、收敛、内蕴，却有着清晰的道德边界和精神脊梁。所以周野芒演的那个林冲是带有古典气质的硬汉，而且这个角色火了之后，周野芒就把重心放在话剧舞台上面了，在影视剧当中演的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配角，他的硬汉标签逐渐淡化，到21年吧才凭一部爱情神话翻红。他在不少影视剧当中演上海爷叔啊，那也是一种海派味儿的硬汉。

说了这么三位硬汉形象的演员，但岁月不饶人，硬汉也在变老。赵野芒69岁，成龙71岁，李幼斌67岁，步入到老年的他们相继在新作《菜肉馄饨》《过家家》还有《马腾你别走》当中去挑战一些普通的角色，衰老的老年人的角色，展现硬汉变老之后的脆弱和挣扎。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种转型是极大的挑战，演员需要摆脱掉过往硬汉打不倒的固有形象，要准确地把握

群体的生理特征，还有心理的状态。菜肉馄饨的里面，周野芒告别了林冲式的悲剧英雄气场啊，化身上海弄堂里面的退休工程师老汪。老汪是体面的、严谨的，带着上海老克勒的精致和内敛啊，比如准备馄饨的手法很精致，和朋友交往的那个分寸感啊，那个角色的上海腔调跃然银屏。而且丧偶之后的那个心理的困境啊，周野芒的表演层次也是很分明的。理智上他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了，但是情感上面却拒绝接受啊。他之所以拒绝服药，是担心自己毛病好了就看不到亡妻啊，那样一份克制的深情被他诠释得颇为动人。再说到过家家里面的成龙，也是他表演生涯里面最反差感的一个角色吧。退休举重运动员任继清被困在阿尔兹海默症的记忆迷宫里面，记忆的碎片化、混乱化，时而清醒，时而混沌。比如在银行取钱那场戏里面，任继清能够在几秒内从仁慈的父亲那个温情的瞬间转换为对陌生人的警觉啊，再因为本能护犊而切换回去。而在任继清在生前最后时刻给大家录制的那个视频里面，被疾病剥夺的记忆却没有办法剥夺情感的状态，也是被成龙演绎的极有冲击力。所有的技巧都隐于无形，只剩下一个长者最纯粹的爱。再说马腾你别走里面的李幼斌，他完成了对李云龙是外放强悍的彻底颠覆。老林曾经是钢厂的技术骨干，退休劳模，一辈子要强，把被需要视为生命的意义。而晚年的他患有帕金森病和抑郁症，行动迟缓，情绪低落，一心求死。电影当中多次出现了一个让人心有戚戚的细节，夜深人静的不眠之夜，老林躺在床上，拿出一个牛奶香罩在头上面，压抑的哭声呜呜而来。就那么一个曾经在集体当中发光发热的硬汉，在失去社会角色，被时代悄然忘记之后，那种价值感崩塌所带来的打击，比病痛本身更为致命。他找不到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身体的疾病已经难以忍受，精神的虚无更像黑洞一样把它吞噬。所以不管是老汪的克制深情，还是人老的混沌迷惘，以及老林的倔强落寞，这三位演员用影帝级的表演呢，给我们呈现了硬汉变老之后的多元面貌，也证明了法拉利老了依然是法拉利。顶级的演员并不会被某一类形象所固化，当他们撕掉硬汉的标签，用一种近乎本能的状态去贴近生命的脆弱，我们也能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具有普世性的力量。真正的强悍，并不是永远不会倒下，而是在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终将衰老、终将失去，甚至狼狈不堪之后，他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依然能够流露自己的温柔，依然能够用某种方式证明自己曾经真切的活着，真切的爱着，真切的存在过着。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4: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啊。今天想跟大家聊电影，聊的是老年题材的电影啊。举了三个例子啊，最近正在上映的几部电影啊，贺岁档的《菜肉馄饨》，元旦档的《过家家》，还有刚上映的《马腾你别走》，里面有三位硬汉啊，曾经都演过硬汉的男性演员啊，周野芒、成龙和李幼斌，曾经他们是硬汉的代言人，但是当他们现在在大荧幕出现的这些角色，全部都是脆弱的老年人啊，现在孤独和挣扎里面，在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里面，能够把影视创作的目光投向老年群体，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啊。只可惜这些精湛的表演却没有碰到一些与之匹配的剧本，过于理想化的温情叙事，还有悬浮的困境解决方案，都没能够承接住好的演员他表演的重量，也暴露出了当下影视创作对老年题材挖掘的局限。顶级的表演却是漏风的剧本，这三位演员的表演让这三部作品啊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菜肉馄饨豆瓣评分 7.2 啊，作为一个有着浓郁上海地域色彩的电影，票房2700多万，96%是上海贡献的，没有出圈。过家家虽然有成龙加持，豆瓣评分 6.6 啊，预测的总票房5000多万，不多。马腾你别走目前豆瓣7分，预测的票房也只有2000万左右。所以你看老年人的现实处境啊，这么有潜力的创作命题多少是有点浪费了。具体来说啊，周野芒的菜肉馄饨，它的核心议题是丧偶老人的情感孤独，结局当然也挺圆满的，老汪走出了亡妻的阴影，和林美琴收获了真挚的情感，和儿子的亲子关系也是获得了和解。但大团圆的实现过程有概念却缺少血肉。比方说林美琴在老汪家看到治疗精神问题的药物的时候内心动摇并选择离去，这个情节本来是电影的重要矛盾点啊，体现的就是老年情感关系当中对健康隐患的顾虑，也为后续剧情发展埋下了伏笔，但电影对这一个矛盾的解决特别轻率。还有他儿子小汪和他的代际疏离啊，就通过共同包馄饨就实现了和解啊，俨然是小品包饺子的翻版啊。所以这个电影虽然意图用上海地域特色作为底色，但它却没有能像同样的一类电影《爱情神话》《好东西》那样把地域文化转化成一种具有普世共鸣的生活哲学和情感语言啊，所以影响力也就囿于上海本土了。再说过家家这部电影里面，一群各怀心思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围绕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人爹组建了一个临时家庭，几经转折之后心甘情愿地负担起照顾人爹的责任，非

非常温情，也非常真善美，但是剧本的缺陷就在于它并没有令人信服的铺垫这群人从利用到付出真情的转变逻辑。电影就是用了大量的戏剧性的煽情性的温暖，遮蔽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家庭日复一日枯燥绝望的照护现实，以及疾病本身无法逆转的悲剧性内核。马腾你别走更是用了一个更加荒诞的设定，就故人把自己送走，切入到那个严肃的老年抑郁和存在意义的危机。但电影给出的解药太简单了，一个简历造假为钱而来吊儿郎当的中年人马腾，用插科打诨的陪伴和自驾旅行，就奇迹的逆转了一个遭遇抑郁症和帕尔金森病双重折磨老人坚定的意志。所以这个临近结局时的突然反转，父子和解，这个包饺子的速度真的是堪比小品。所以可以说三部作品的共同局限就是在于他们都很着急用一种温情来包裹苦难，用圆满来消解复杂。面对不同的普遍的老人的困境，他们都是避重就轻的诉诸于个人的温情和情感连结，这显然是类型商业片追及情感慰藉的常见手法。但是相较于触不可及这一类豆瓣能拿到 9.3 分以温情为底色的佳作，这三部电影就显得他们温情的生发和转变太生硬了，缺少一些逻辑支撑。那些本应该动人的情感救赎就像是编剧一厢情愿的安排，而不是角色在困境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生命力量。更关键的是，不管是代际和解、同辈的陪伴，还是陌生人之间的善意，三部电影都将这些个人的情感层面的互动作为解决老年问题的万能钥匙，而忽略了制度性的因素在应对老年问题当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有意无意的回避使得作品无法触及老年困境的本质，也难以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思考。所以顶级的表演配上这样漏风的剧本，真的是让观众的观感非常割裂。演员的表演越是扎实，越是拼命地把角色拉向现实的地面，剧本的那些理想化简单化的情节设定就越发显得漂浮和轻飘。观众某一个时刻因为演员的出色演绎相信了那个角色的困境，紧接着就被一个剧本缺乏足够铺垫的和解，一场近乎奇迹的情感转变，或者是一个回避了现实复杂性的温情结局所打破。这就像老了的法拉利，虽然是法拉利，但他们只能行驶在一条坑洼不平、布满了人为设置的简易减速带的小路上面。表演和作品都没有能抵达它本身可以触及到的那个目的地啊。

0: 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这是沈腾和腾盖儿带来的《大哥你好吗》。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一群大哥演员啊！啊，最近大荧幕把他的镜头投向了几位实力派的演员，他们曾经都演的是一些钢铁硬汉，但现在他们都演的是一些脆弱的老年人。

老年题材现在是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叙事的题材，尤其在这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型赛道。所以就刚刚说到的这几部电影啊，《菜肉馄饨》、《过家家》还有《马腾你别走》，他们关注老年人的生存处境啊，这个就题材来说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啊，截止到24年末，我国60岁以及60岁以上老人的人口已经有 3.1 亿啊，总人口占比 22%，所以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阶段，所以老年人群体所经历的那些生命的故事、情感的世界还有生存的境遇，也构成了一个特别丰富还有深沉与社会脉动紧密相连的叙事富矿，所以这是一个好的题材。有像李幼斌、周野芒还有成龙这样拥有深度深厚生活积淀和表演功力的演员来说，老年人题材所需要的那种深度还有复杂度以及人性张力，足以成发承接并且激发他们的艺术能量。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而且很广阔的转型赛道，也让那些老了的法拉利有充分驰骋的空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爱情神话当中的周野芒和捕风捉影当中的成龙都贡献了非常精彩的表演，也塑造了两个经典的角色，老乌和黄德忠。但这个电影严格来说不算是老年题材。爱情神话当中老乌的风趣浪漫和传奇往事，那个是都市风情画卷当中一抹亮丽的色彩。角色的功能并不是对老年普遍境遇的深入讨论。而捕风捉影当中的黄德忠虽然老了，依然功夫了得，重点在于理想化的老当益壮，也没有完全离开成龙的表演舒适区。相形之下，这两位演员在《菜肉馄饨》和《过家家》当中的那个题材里面的突破和表演的突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是菜肉馄饨的主题曲。今天和大家聊的是老年题材的电影。从市场的层面上来看，老年题材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啊，本身就意味着银发群体是一个巨大并且正在被唤醒的文化消费市场。而且优秀的老年题材作品完全可以通过代际关系的呈现，还有生命的终极命题这些讨论，和年轻人产生深切的共鸣。比如韩国有一部电影叫《我亲爱的朋友们》，他把老年人的友情、爱情还有困境拍得很鲜活又有趣，而且感人至深。还有《耀眼》，他用奇幻的设定来包裹对衰老和时间的哲思，这些作品都在年轻人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所以当前我们说到了这几部老年题材的电影在市场遇冷，我觉得不是因为老年题材它本身这个赛道不行，而是现在当前影视行业现实题材创作的一种普遍的惰性和怯懦，就是比较倾向于用温情脉脉的解决方式来把现实的棱角包裹住，然后用偶然的人际关系来替代结构性的困境来持续追问，用情感上的瞬时慰藉来消解问题本身的复杂和顽固，这浪费了不少宝贵现实题材作品的潜力和社会意义，也让很多优秀的中老年演员虽然依然是法拉利，但是跑着跑着又发现这个赛道怎么又短又窄。所以今天和大家聊老年题材的影视作品，其实也是期待未来这个方向的创作能够从这些先行者当中、先行者的失利当中汲取教训，直面现实，敢于追问，让剧本匹配得上表演的深度和力量，也让老年题材真正的成为实力派演员们淬炼艺术以及观众能够照见自身未来的黄金赛道。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周大胡，感谢你的收听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登上光影留声机，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你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醒目一想，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
1: 你们俩合伙一起办，地儿还大，多好啊！
2: 你跟他想一起去了，
1: 是吧？
2: 啊，他也说了，这能行吗？关键是，
3: 你跟于红说去吧。
4: 你这儿能移吗？
5: 是，就这儿。
2: 我们那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6: 炳坤，对不起啊，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租了三年。
2: 为啥呀？
6: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三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
2: 我拿啥？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6: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2: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也不着急用的。
6: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反正我于红不能欠钱，我更不能明明可以还的时候却不还。你听我说，我张口管郑娟要房，我已经很没脸了。
2: 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你听我的，你去问问那租房呢能不能退租。
6: 钱都已经给了，没法退了。
2: 咋没法退？ 你问问嘛。
3: 你拿着。
5: 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啊。
3: 干啥呀？撒手。
2: 干啥呀？
7: 燕儿，送外甥去。

0: 你尝尝，喝点儿。尝尝，那玉红那事儿，我好几次了，我也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1: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0: 燕儿啊，真伤心了，
1: 快。
0: 今天我和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1: 唠。
0: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那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坤儿，但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哎呀，人这辈子都有犯难的时候。

我这辈子最难的时候啊，就是我没工作，吃软饭，纯让他们一家人瞧不起我，我没张嘴，对不？因为我知道感情是财富，是财富，就有用光的时候，我得留着，我得攒着用，我不傻。我再用一次，这辈子最后一次。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就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1: 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
0: 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这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的事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房？那真的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0: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0: 现在不是。
2: 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
0: 儿。我不去。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2: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行了吧？
3: 那么去。
4: 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陪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七口人。
2: 平均一个人，
4: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2: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
4: 对，
2: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呢，思想觉悟啊。
4: 好的，周书记。
5: 哎呀妈，你干啥呢德宝、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快点，水开了。
6: 走，你看看去。
5: 快哪去了他们？
0: 我到。
7: 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七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
8: 啊，谢谢啊，老朴。
9: 能有咱们吗？
5: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10: 这妈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得上楼了。
11: 今晚上我到家喝酒，
5: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给瞅瞅。
10: 凭什么呀？怎么有咱们家？
11: 媳妇，你别生气。这什么事儿？说咱们找他们去，走。
0: 媳妇
5: 啊，
0: 媳妇
5: 哪跟哪儿呢？
0: 你跟谁？
5: 常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9: 啊，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宇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长进部啊托付给周秉义了。哎，怪不得这炳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5: 这不公平啊，长进部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子片的呀。
9: 但是媳妇你从

0: 另一方面说哈，
1: 啊，
0: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
1: 不讲原则的。哎呀妈呀，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0: 问题是人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1: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0: 来硬的。
1: 对，
2: 我们是守法公民，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1: 没错，
3: 人家这是替大家伙出头呢，真的给人穿上家裤子，真的。
4: 对，
3: 让人大后裤给拉起来了。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5: 坚决不搬，
6: 坚决不搬，
5: 坚决不搬，
6: 坚决不搬，
5: 坚决不搬，
6: 坚决不搬。

0: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1: 是
2: 啊，能答应吗？
3: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2: 可不
4: 就是啊，
3: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德宝，走，
1: 走，
0: 德宝，走。
2: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3: 哎，好嘞，
2: 扶着点，婶子。

刚才的事儿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

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0: 是哪儿来的？
1: 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0: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
1: 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公民会的大女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
0: 林慧，这是你的孩子啊。
1: 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公民会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公民会他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他告诉我，公民会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他现在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
0: 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1: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回贵州看看。
0: 上次去是清

0: 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月月，谢谢你。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33了，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玉娘又提起胡子沟，张居正断定这是邵大侠的主意。邵大侠之所以要与胡子沟攀援，还不是想通过他弄出烟瘾来谋取暴利。如此说，邵大侠设法与玉娘联络，原只是为利而来，两不至于高拱有什么瓜葛，再来京城滋事。想到了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稍安，随口说：“你叔叔一个小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要巴结官府啊？”玉娘解释说：“

0: 老爷你是大人物，不知道小老百姓过日子的艰难。扬州城里地痞流氓多如牛毛，这些人三五成群的到处问世，能抢则抢，能讹则讹，谁碰上他们不死也得蜕层皮呀。叔叔家饱受着讹诈之苦，因此想着找个官府靠山，让那些无常鬼二混子不敢登门了。
1: 张居正听得仔细，觉得眼前这个余娘好像是另外一位女子。他敏感地感觉到邵大侠对玉娘还是有控制力的，他生平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身边的亲戚受制于人。他深爱着玉娘，他绝不能允许他的心中还藏着另外一个男人。基于这个考虑，也基于邵大侠在官场上钻天入地翻云覆雨的能力，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尽管他内心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但他的脸上却挂着微笑。他端详着玉娘，体贴地说，即使这样，不过可以写封信给你叔叔带回扬州，不过不是写给胡子高，而是写给漕运总督王传。
0: 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
1: 在。
0: 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衙门哪个大呀？
1: 傻孩子，当然是漕运总督大了。
0: 谢谢老爷。
1: 玉娘嫣然一笑，晶亮的眸子里射出火一样的热情。张居正瞧着他可爱的脸蛋，再一次陶醉了。日上三竿，听得两淮盐运司衙门外三声炮响，旋即衙门大开，从院子里走出一对排衙仪仗，簇拥着一台八人大轿，轿里头坐着两淮盐运御史胡子高。轿子出了盐运司衙门前的熏风巷，抬过通四桥，上了南小街，朝小东门的方向一里而来。此时市声喧杂，人流熙熙，听得喝道声，行人纷纷回避，站在街边上看巡盐御史大人出行的威风。自隋朝建都以来，扬州一直昌盛之际，他昌盛的理由有二：一是处在江淮之间，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运河经过这里，是南北水脉交汇之处，运河又称漕河，因为地理与管辖之便，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扬州。二是近海，邦内万民，逐海为盐，利润丰厚，全国每年的产盐总量大约有300万斤，扬州一地就占有70万斤。因此全国八大巡盐御史衙门摆在第一的便是开赴扬州的两淮盐运司。漕河与盐业都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所在，而这两个衙门都设在扬州。常言道，东南乃是中国高于之地，而扬州则是东南的基数。历经隋唐宋元，到了朱明王朝之日，这扬州比这纸醉金迷的前代又不知繁华了多少。有人形容当下扬州是处处烟波楼阁，家家美酒娇娃，满城的富贵之气，脂粉之乐，奢侈之风，直让外来的游客啧舌呀。如果说扬州城是一座天堂，那么天堂中的天堂便是这小东门前的小秦淮了。这小秦淮南出龙头

0: 头冠，北出大东门水冠，两头都与运河连接。扬州人习惯称运河为关河，引关河水入城，水程大约八里，古称市河。市河两岸多为盐商巨贾的别野，或是美龄名妓的河房密室。一到夜晚，河上画舫如几，两岸花灯万盏，芙蓉罗绮，满眼生辉，丝竹笙歌不绝于耳。置身其中，真不知今夕何夕。因南京城中秦淮河名闻天下，此处便以小秦淮名之。大约两刻功夫，胡子高的大轿经过小东门下的双桥巷，进了一座红丽的府邸，在轿厅里停了下来。他刚跨出轿门，便见一位身穿一领石青云缎褂袍的中年人喜滋滋地迎了上来，朝胡子高深深地一恭敬地说：“少某在此恭候胡大人大驾。”不用说，这少某既是少大侠了。他一个月前还在京城，通过玉娘拿到张居正向漕运总督王传写的简函后，他便启程回到扬州，略略休整两天，他派管家到漕运总督府投次。王传见了首府的信后，便主动约见少大侠。这王传从北京巡城御史任上升迁到扬州，虽比胡子高晚来半年，但是官大一级，手头上不但管着漕船，更管了十几万的漕军。因此在扬州城中众多官员中，自然是属他最有权势了。少大侠本是扬州城中的著名人物，这一下又攀上了王传这个后台，更是风起云生，不可一世。胡子高虽然自是有冯宝这个后台，并不把一般的官员放在眼里，但他知道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红人呢，因此对他还是敬畏三分。当他听说少大侠成了王传的座上宾后，心头不免狐疑，不知个中究竟，却不敢怠慢。当他接到少大侠的邀请，请他到少府来做客时，便欣然地答应了。少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均有住房，若论规模势派，最大的别业还是扬州的小秦淮边上的少府。他沿河占地约有百丈之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少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都算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了。但他们的府邸比起这座少府来，却还是稍逊一筹。这少府最值得炫耀的，便是他临河的善厅。这临河的少府大课堂，若站在小东门的桥楼上看，它活活就像是一把平展在小秦淮河边上的大撒扇。不但房子像大撒扇，且临水一面，无论是它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子，莫不都做成扇形式样。夜来在客厅里把64盏大宫灯点燃了，从河上一看，便是39把大大小小的光扇，闪闪熠熠，璀璀璨璨，成了小秦淮最为别致的景点。就冲着这道景儿，人们把少府直接称为了善厅府。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 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胡子高本是个风月老手，按他的脾性，他早就该成为这善听府的常客了。但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曾是高拱的江湖朋友，而高拱又是冯保的死对头，为了避嫌，他才不肯与邵大侠交往。现在有了王传交游在前，他也就放下顾忌，要到这善听府里头找找乐子了。一下轿，邵大侠的一句客套话让他听得很舒服，他习惯性地弹了弹关袖，笑着回答：邵员外，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没想到你是这副样子呀。邵大侠嘻嘻一笑：胡大人，以为我邵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不像个张飞，也该像个李逵呀。为何呀？你不是名震江南的邵大侠吗？说了几句笑话，两人彼此都不感到生分。胡子高在邵大侠的带领下走进了善厅。胡子高落座之前，先把这课堂布置摆设浏览了一遍，又看了看门外清光潋滟的小秦淮，叹了口气说：哎呀，都到你邵员外的善厅是小秦淮一绝，今日眼见为实，这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我这个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好装门面，其实啊，兜兜里没几个银子。看看看，还没开始就哭穷啊，怕本官打你的秋风是不是啊？胡子高这句半真半假的话倒让邵大侠感到有些尴尬，他慌忙解释说：啊，胡大人莫要误会，我邵某为人最重的是仁义，把金钱看得很淡。说话间，两人分宾主落座。这时一个驼背的老仆上来沏茶，看他那副样子，也只能两眼看地，却是无法抬头看天，实在是埋汰得很呐。胡子高看不过眼，当驼背老仆人走开，便说：少爷们，本官自信这府上七拐八拐见了十几个仆人，竟没一个长得灵性的，大概全扬州城的仇人都被你物色到了。胡大人所言极是，我府上这帮仆役一个个丑到极致，是我刻意搜求到的。你这是何用意啊？为了衬得美人更美呀。说是这样说，但毕竟是有碍观瞻，方才那老驼子沏的茶叫本官如何饮得下呀？胡大人，这可是极品的柳暗瓜片呐。胡子高觉得邵大侠有怪癖，没好气地说：柳暗瓜片也不中，邵员外，你请本官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丑八怪的？邵大侠狡黠地眨了眨眼：不，胡大人，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7呀。对呀， 即使七月七，还是盂兰会。

0: 七夕又怎么了？我看牵牛织女星仅此而已。至于玉兰会，那是红粉佳人的西西节日，与本官又有何干呢？玉兰会爱撮子仆人做了个手势，那仆人转身匆匆而去。不一会儿，听得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传来，马脸一挑帘，便见一个窈窕淑女连步轻轻地走了进来。胡子高循声望去，顿时惊呆了，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一翠楼中的主人柳香兰。嘉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珏而结识了柳香兰。徐珏走后，胡子高便成了一翠楼中的常客，商咏之乐，云雨之会，消磨了多少的秋夜春宵啊。但自调任扬州以后，一来新欢兼出，二来毕竟与南京山水相隔，两人虽旧情不泯，却是无缘再次相会了。邵大侠探得实情，为了讨好胡四高，便派人去南京把柳香兰接来，并且选择七夕盂兰会，让这对旧情人在扇子厅相见。胡四高一下站了起来，
1: 香兰，真的是你？
2: 你，胡大人。
0: 柳香兰也因为这突然的邂逅而感到激动，她泪光闪闪，似有哀怨。
2: 一别两年，听说胡大人官运亨通，
0: 初来扬州任上，主事重新展布，一直分不出身来到南京看你，没想到一下子魁伟良才呀。胡子高话中有愧意，
2: 奴就以为你是个薄情郎，但邵大官人说是您委托他派人到南京来接我来扬州，奴家本来一腔怨气，倒一下子被冲得干干净净的。
0: 柳香兰说着破涕为笑。胡子高听了这段话，内心感激邵大侠为他做了善事，他朝邵大侠投以感激的一瞥，对柳香兰说，香兰，我胡某未曾有一天忘记过你，你来了就好，既来了就在扬州住下，再不要走了。看他两人眉目传情，邵大侠插话说，柳姑娘一来扬州，扬州城中的那些大美人恐怕一个个都自惭形秽，要气得投河了。说吧，又朝那马脸做了个手势，马脸退下，顷刻领上了一二十个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下，他们依次展开，而让柳香兰站在中间。柳香兰穿了一袭彩莲裙，脸白得像豆腐脑，身材高挑匀称，而那些仆役或歪嘴塌鼻，或是瘸腿驼背，或是龅牙藐目，总之啊，没有一个长得像个人形。却说邵大侠别出心裁，光仆人就配了两套，一套是眼前这些人丑到极致，还有一套都是俊童丽女，看了让人销魂呢。今天为了衬托柳香兰，故将丑仆全部搬了出来，两相比较，越发衬得柳香兰袅袅挪挪，貌若天仙。柳香兰左看看右瞧瞧，自个儿也是忍俊不禁，个个的笑个不停。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

0: 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初看柳香兰，胡子高只觉得她风韵依然，却没有艳气逼人的感觉。如今放在丑人堆中，他才突然发现，柳香兰比之两年前更加的妩媚多姿，楚楚动人。在一片枯枝秃梗中，突然一朵娇滴滴的莲花，那是何等的快感呢？胡子高也顾不得关真体面了，竟亲自走出座位，前去把柳香兰的玉手牵起，拉到身边坐下。今天玉兰会，你想怎么过呀？
6: 去二十四桥。
5: 哪个二十四桥啊？
6: 这还用问呢？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就是这杜牧诗中的二十四桥啊。
5: 胡子高转向邵大侠，调侃地说：香兰没到过扬州，因此啊，他只能按图索骥。邵员外，你说是不是啊？邵大侠笑一笑，未及回答，柳香兰就跟着笑死。这是干什么呀？小厮说：
6: 大人不是要小姐吗？
5: 正是要小姐啊，可为何把本官领到这间屋子呀？
6: 这里就是逆房啊。
5: 逆房？胡子高又朝屋内看了看，那裸体美人令他异当神驰，相入非非。他又问：怎么不见逆盆呢？小厮手指着那裸体美人说：
6: 这不就是吗？

会是他呀？小厮笑了起来，大人看走眼了，这不是真人，是木雕的。啊！胡子高又进了屋里，走近细看，这才看清，眼前果然是一尊木雕美人。但雕工与修漆的技术十分的精湛，看上去同真人无异。小厮跟进来，将暗藏在美人背上的机关一拨，顿时美人的阴部豁然开了一个小洞。小厮说，大人请用。

0: 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光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2: 石桌停下来，胡子高伸头看去，原来啊，是一桌的鸭肉鹅腱，做的也是很精致。胡子高笑着说：“哈哈哈，鸭公鹅公的确是绿叶神仙，如今

0: 却成了口中之福，岂不残忍呢？柳香兰撒娇地补了一句，那就别吃呗。邵大侠一努嘴，这桌菜又抬了下来，第三桌又抬了上来，侍者又喊霞光彩雨。细看这一桌，尽是些鹌鹑、八哥、画眉等天上飞禽之上。柳香兰有留下来的意思，但胡子高想看看邵大侠究竟准备了多少桌菜肴。手一挥，暗示台下，如此又过了七八桌。当第十桌菜肴抬上来时，侍者又报秦淮经验，这一桌菜肴全是鱼虾，都是小秦淮的特产，像翡翠虾仁、芙蓉鱼片、金线鳝丝、蟹粉银鱼等等，无一不佳。柳香兰一是因为腹肌，二来觉得太过挑拣会让主人难堪的，第三也是因为这桌菜肴很合他的口味，因此执意要留下。胡四高顺他的意，不再违拗，文绉绉地说，秦淮经验，秀色可餐也。今日的鱼兰会开了个好头啊。柳香兰白了他一眼，撅着小嘴，
1: 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了味儿了，邵大官人如此盛情招待，奴家一是开了眼界，二来心里头也是过意不去啊。
0: 邵大侠解释说，哪里哪里，谈不上什么盛情，我平常吃饭也是这种吃法，每天都油菜。是的。准备多少桌啊？平时以十桌为宜，若相克则加倍。这么说你今天准备了20桌？邵大侠点了点头。胡子高感叹地说，若不是香兰想吃这桌秦淮经验，本官倒想把这20桌菜肴都见识见识。柳香兰这下打开眼睛，惊诧说，
1: 这种请客的方式和油菜的场面，奴家在南京从来没有见过。
0: 胡子高半是炫耀半是感叹地说，香兰你幼于南京，不知天地之大，扬州盐商的享乐真可谓天下第一呀。柳香兰说吧，已经拿起了筷子，
1: 我现在不和你抬杠了。
0: 用过午膳，在邵大侠的安排下，胡子高与柳香兰被引至客房休息，两人欢情如昔，极尽筹谋，自不必细说。待两人寝壁梳洗出来，不觉已近酉时，在扇子厅里与邵大侠重新见过，两人亦不觉有什么难堪。胡子高耍了这半日，兴犹未尽，他朝邵大侠抱拳揖，邵员外叨扰半日，下头不知还有何节目安排呀？邵大侠说，早筹划好了，我们现在去双红楼吃茶。柳香兰问，
1: 那里吃茶有何讲究啊？
0: 邵大侠殷勤地说，在扬州老耍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皮包水指的是吃茶，水包皮

指的是泡澡。扬州城中酒楼茶肆与澡堂浴室可谓是比比皆是，一家家争奇斗胜，都是豪耍的去处啊。但说这茶肆吧，扬州一城之中怕有数百家之多，比较有名的有辕门教的二梅轩、汇芳轩，教场街的文澜天香，梗子上的风月园，小东门有品露轩，琼花观下有文醒园，花园下有小方湖等等，这都是茶肆中最负盛名者。双红楼在北门桥，刚刚出城，是小秦淮与瘦西湖的连接之处。这双红桥楼是一座大花园，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收拾得颇有韵味。整楼东面可以远眺，看不尽湖山景致。楼上杯盘池柱等茶具无一不精致。邵大侠如数家珍，八个柳香兰撩得心痒痒，胡四高也乐意奉陪。他们在人顿时起轿往双红楼而来，因有排牙仪仗引导河道，路上倒有顺利，片刻就出了北门。这家茶肆的主人早就得到通报了，知道严院司御史大人要来品茶，早就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利利索索，还把主楼的第三层整个空下来，反正他也不会吃亏，邵大侠早就付了银子了。因在公共场合胡子高记着使人耳目，自是不敢放了，也就自然而然地摆起了架子，昂首挺胸，目不斜视，随着茶肆主人上得三楼，他们的随从就被安排在了一楼。双红楼建的宏伟，这第三层也有三英之宽，本来摆了七八张茶桌，如今临时撤去，只在正中留下了一张樱花木的雕花八仙桌，靠左墙根放了一张大书案，上面已经铺好了毡，放好了笔墨纸砚。右边墙根前放了一具古筝，旁边供着一炉檀香。双红楼主人跳上跳下大献殷勤，叫来两个女孩要为胡子高表演茶道。胡子高是扬州城中各家酒楼茶肆的常客了，对这类应酬本是行家里手。他对店主说，一般的茶道就不必表演了，本官只问你，这双红楼有什么特别的？店主人回答得肯定，有。是什么呀？扫雪烹茶。胡子高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说，扫雪烹茶倒是极有韵致的事儿，只是这入蜀之中哪里有雪呀，又不知你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是故事，是真的。店主人说着就吩咐唐毅下去拿雪，不一会儿两个唐毅果然哼哧哼哧的抬了一筐雪上来。胡子高上前抓了一把，嘿，真的是雪，不免觉得惊讶，这雪从哪儿来呀？店主人不得已地解释，沈教练，小可的茶肆中掘了一个十几丈深的大窖，每年冬天下雪时就采些瑞雪储藏其中，逢到像胡大人这样的贵宾

0: 就开窖取出一些。扬州地师挖这么深的窖，不渗水吗？肯定是渗水，但小可砌的是石窖，用糯米浆勾缝，这里头干爽得很呐。亏你是有心人，这银子该你赚。胡子高刚赞了一句，柳香拦截着问：
1: 雪是有了，却问如何碰他。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
0: 先前以为胡子高只是个贪官而已，却没想到他腹中还有这等的钱权文思。柳香兰看过更是激动，他知道胡子高的感慨是因他而发，眉目间已是露出骚态。偏这个样子被胡子高看成是十分的妩媚，四目相对，欲火中烧，竟都有些不能自持了。店主人粗通文墨，也知道这对联写得好，左一躬右一躬，赞了又赞，写了又写。这时小童子提了铜吊子上来，交给表演茶道的女孩子。店主人问：请问胡大人品饮什么茶呀？选上等好的，起两三样上来。胡子高说吧，忽然觉得店主人碍事，又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楼下招呼生意吧。店主人知趣，连忙退了下去。女孩见客人没有了兴趣，也就不表演茶道了，只是把最好的太湖春笋、六安瓜片和杭州龙井各沏了一壶。三人坐下来，一边赏景一边品茶。柳香兰瞧着墙根上的那具古琴，一时激扬，便学了过去，坐下来为两位茶客弹了一曲，一边弹一边唱：荷花池内鸳鸯睡，帘外风情紫燕双飞，玉美人凉亭歌舞多娇媚，采莲船鲁声摇过青山背，竹桥两岸柳絮花堆，喜之喜牧童横笛骑牛背，怕之怕熏风吹得游人醉。柳香兰莺声婉转，唱得胡子高欲火又起，一连造翅，看那样子倒像是十万个金刚也降服不住。邵大侠心里头也赞着柳香兰是天生尤物，但仍觉得她比玉娘还是稍逊一筹。一想到玉娘，她就忽然心里头发酸，思绪顿时就乱了。正在这时，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咚咚响得很急，三人一起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驿站号衣的皂隶满脸汗水地跑了上来，手上提了一个驿站专用的牛皮袋，一看就知道这是个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问：你找谁？皂隶气喘吁吁地回答：
3: 找邵员外。
0: 赵大侠站了起来：我就是。这有京城快递的密件，请邵员外签收。皂隶说着打开牛皮囊，从里拿出了一个尖口的密章，恭恭敬敬地递给了邵员外，请他画

0: 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那扫礼回答，小的先去跪佛，夫人说您在这里，我又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扫礼领了赏银出去了。邵大侠将信拆开，抖开笺纸，信不长，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信如晤，上月官人来京，信过门造访，促膝而谈，无人还信，所托之事有眉目否，盼能速告，全资礼高，复笔问候，武清伯礼。原来是武清伯李伟的信。邵大侠看过以后想了想，又把信递给了胡子高。方才造离进来，胡子高还以为是找他的，却没想到接信的人竟然是邵大侠。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以布衣身份而能收到一递文札，一书一起。更奇的是，这信竟然是寄自当今第一皇亲之手。此前闻说首辅张居正亲自写信给漕运总督王传，要他就近对邵大侠多加照拂。胡子高已经是吃了一惊了，今见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更对眼前这位邵大侠产生了敬畏。他没有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等攀龙附凤、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把信笺还给了邵大侠，不无羡慕地问，武清伯李伟有何事托你啊？邵大侠品了一盏六安瓜片，把玩着茶盏，半晌不作声。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邵大侠与胡子高坐在茶楼之上品茶听曲儿，听胡子高问他武清伯李伟托的到底是什么事。这邵大侠品着茶半晌无语，胡子高看他有难言之意，又悻悻地说，若不便说就算了。邵大侠旋即一笑，胡大人对我邵某如此有信，我还有什么事情好瞒着你啊？只是武清伯所做之事的确有些棘手啊。
5: 何事啊？
4: 武清伯与蓟辽总督王崇古大人至为要好，王大人麾下有200,000兵士，今年冬季这200,000兵士的棉衣生意，王大人给了武清伯。胡子高瞪大了眼睛，
5: 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

0: 谁都不怕银子咬了手，总是皇亲国戚，概莫能外。邵大侠议论了一句，接着说：今年三月间，首富张居正倡议自立天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一些世豪大户都很有意见，武清伯也大有腹诽，但碍着李太后支持张居正，谁也不敢吭声啊。这一道决策是武清伯每年要往外拿大15000多两银子，武清伯便想寻些外快补贴这项亏空。于是王崇古大人便送给他这个大人情，20万套棉衣值多少银子？1两银子一套。20万两银子，这笔生意是不小啊。胡子高心眼多，四下一躬又问：是不是吴清伯把这笔生意委托给你做了？是的。你打算怎么做？我要把棉衣做好，于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这时间可就紧了些呀。时间紧还赶得出来，最难办的是银子呀。不是有20万两银子吗？纵然武清伯赚个几万两，你也做得成啊。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何必舍近求远呢？大老远的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你是说武清伯不给钱？他是说要给，但我不会不知窍去要他这银子。20万套棉衣我肯定是要帮他做好的，但银子却是一厘一毫也不能收他的呀。那胡大人，我想过了，这件事我们两个人来做。如何做？你设法让我弄得点眼影的批文，把这20万两银子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把胡子高伺候了一整天，为的就是说出这句话来。胡子高乍一听不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儿，也不慌着表态，于是推诿说：今年户部拨下的盐银总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我就是有心帮你，一时也办不成啊。两人谈这些生意事，刘香兰不感兴趣，早一个人学得游廊上，凭栏远眺湖山。邵大侠朝他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胡大人放心，赚出的20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我名下的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这20万套棉衣制成。而且我还会对吴清伯讲，这20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胡子高心下一盘算，这笔生意下来不但可以赚10万两银子，而且还可以攀上武清伯这个高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他心下已经判了个肯字，但嘴里却还在叫苦：这事儿可行，但你要的盐银数目太大，一时批不下来呀。话既然已经说穿了，邵大侠就不再绕弯子，他直通通地说：胡大人只要肯做，就断没有批不出来盐银的事儿。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邵伯伯？胡子高松了一口气：嗨，这是哪儿的话呀， 这事做起来风险很大，你给我几天时间布置布置。好，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胡子高此时只恨与邵大侠结识太晚，误了许多的发财良机。他哪里知道方才上楼的那位异地铺的造例是假的，武清伯的信也是他一手捏造的。邵大侠为了引他入瓮，故意设计了这个骗局。此时金乌西坠，晚霞渐淡，小秦淮两岸的喧闹声越来越大，盂兰节放河灯的序幕已经拉开了。邵大侠办完事已经是一身轻松，他与胡子高一起走的游廊，对尚在平栏的柳香兰说：柳姑娘，我们挪个地儿吃晚宴去吧。柳香兰问：
1: 上哪儿啊？
0: 小东门城楼上，那里是看河灯的最佳之处。胡大人为你买了10000盏河灯，我已经安排手下为你下河飘放，届时八里之长的小秦淮上就会飘满写了柳字的河灯了。转眼间到了寒冬腊月，正值39天，一连几天的大雪，北京城变成了玉器银装的世界。这季节天道短，有时才过，天色就已经黑尽了。街上走着的人也都提起了灯笼。张居正的官轿这会儿刚抬出皇城东角门，因几位地方官的补缺，他与现任吏部尚书张翰多议了一会儿事，故而出来了晚一些。这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天上地上到处都是打着旋的雪花。脚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觉到脚底下生冷。他搓了搓手，忽然若有所思，拿起脚跟前的小木锤，把轿前的挡板敲了敲。当下就听着轿外有人禀告：大人有何吩咐啊？这是护卫班头李可的声音。张居正把紧掩着的轿帘掀了一个角，李可刺骨的寒风刷得面颊生疼。张居正用手掩着嘴：你派人通知武城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的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2: 是。
0: 李可领了命。张居正放下轿帘，厚重的寒风让他呛咳了几声，此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鬼天气，而是因为下午碰到的一件事。在张翰会议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郎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经查从陕西一个知县的人上升营县职的。日前孟无忧曾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其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兴趣，于是派人把孟无忧叫了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之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为透彻，心里头对他已经产生了几分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

0: 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听了首府的赞扬，孟无忧是眉开眼笑，趁机说：“多谢首府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为首府大人马首是瞻。”一听这话有些不着调，张居正怔怔地瞟了孟无忧一眼，别问什么于公于私啊。孟无忧扭捏了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与首府大人的表弟，不，首府大人的管家尤其算是手足之亲了。”张居正嗤的一笑，摇着头说：“你与尤其是亲戚，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里，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的亲戚啊？”孟无忧回答：“殷勤。”尤其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不姓孟啊。他今年讨了二房。哈，这么说你是尤其的二房？是我妹妹。孟无忧的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窜起了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也不好发作，他只是轻描淡写的一问：“你叫什么呀？”“孟无忧。”“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去吧。”孟无忧一出之房，张翰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候补官员的人选，便暂且搁下了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那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却说张居正自从当了首府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束得极严，绝不允许眼前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有人鬼称是他表弟在江南的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诓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尽管张居正接信以后立即指示刑部一问应天府捉拿这个巨骗，但毕竟是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有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是加强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娄子来。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进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尤其一如平常亲自过来打开轿帘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的打招呼，径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笼暖和，张居正除了冠服换上了一袭轻薄的四面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后又来到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 也跟着来了。此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了课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儿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林子瘸子顿时就都哑了嗓，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施礼，一个个呆着脸吃呵呵的。有请，张居正喊了一声，小的在。尤其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叫他就看出势头不好。从常要教训哪个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尤其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经是十二分的紧张了。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呀？尤其尽量掩饰着内心的慌乱，杨笑着说，啊，小的所错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没有瞒我的事？
2: 没有。
1: 尤其闪烁其词，这一年多来在徐觉等人的调教唆使下，尤其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尤其了。他二十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斌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可是如雷贯耳啊，多少人都想巴结首府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斌先生以求攀援。不要说是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四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中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的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好的田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过来问他，他也不知道是哪档子事儿露了马脚，只好支支吾吾。见一连两问尤其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嗓子大声地呵斥，你什么时候逃到二房？见老爷问的是这个，尤其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去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地说，快四个月了，八月十五过的门，套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尤其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对他的夫人却仍然按亲戚的辈分相称，久言成习，彼此也不觉得奇怪。顾氏这时候点了点头，对张居正说，有记事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在鸡香炉，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后几天你回来，我曾对你说过。张居正约略记起这件事了，但是仍然生气地回答，可是你没有说这二方的来历。
3: 来历？我只知道他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的我就不晓得了。
1: 张居正也不顾及夫人对尤其的袒护之情，又自追问，尤其你说你隐瞒了什么？尤其从张居正的话锋里听出了他已经知晓此事，情直是瞒不住了，只得禀告实情。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周同，早已致仕了，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 是霍克几十中认识。

0: 听见了吗？顾氏一听这家谱啊，也吃了一惊。
1: 没想到尤其这么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0: 张举正怒气冲冲地回答：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之合的姻缘？这是龌龊的交易。
1: 交易？
0: 顾氏茫然不解。你想想，尤其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嫁给他？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人家凭什么？听张居正这么一说，顾氏才发现自己先前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去感觉。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

0: 拒绝餐饮浪费。
1: 石雁浮云晴一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2: 宝贝，你听，这是唐代人写给我们的诗。
3: 奶奶，我知道叫金陵怀古。
2: 是呀，不过我们不需要怀古了，现在就很好。还要谢谢人类朋友，把渔网变成水草，让黑水变得清澈，鱼虾成群了。
3: 对对对，连我最怕的螺旋桨声也越来越远了。
2: 哦，怪不得你越来越喜欢探出水面，露出微笑啊。
3: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4: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5: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
6: 北京时间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2: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1: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2: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1: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2: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1: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2: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1: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2: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1: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2: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儿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1: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2: 嗯，
1: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
2: 我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

0: 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两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三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1: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0: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0: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1: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0: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1: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0: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866-9515，400-866-9515，9.9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866-9515，400-866-9515。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啊，上了岁数之后呢，保养身子骨，一不能靠猛药，二不能靠硬撑，就得靠海参这种温和的东西，今天一只明天一只，日积月累，身子不乏力，上下楼腿不软，冬天呢手脚不冰凉，精气神自己就回来了。可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0: 太值了。所以说9.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说句实在的，身子骨再硬朗啊，腿脚利索，天天能下楼遛弯买菜，能去公园跟老伙计下棋跳舞，儿女在外面工作，心里头就踏实。您要是因为舍不得吃舍不得补，把身体亏着了，躺床上让儿女伺候啊，心里面会特别的难受，儿女心里面会更难受。

0: 所以您把自个儿身体照顾好了，就是给儿女省事儿，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1: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0: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8669515，4008669515。
1: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0: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
2: 姐给我师傅送来的
3: 啊，给啊这个是高姨，
2: 完了我说也没地方放啊，我说先放你们那儿吧，先放在地方，待会儿走我拿回去，你搁哪看着我了呢？我就怪了呢，
3: 我在楼上，我来早了，我干啥呀我？专盯台下这几个人儿，这个一袋装的啥东西啊？
2: 都是宝贝，
3: 宝贝，哎呀，
2: 那个啥。我高大姐给我师傅送的金瓜、
3: 金瓜金瓜金子这任老爷子这发财了啊，我看你这一袋子金瓜，哎呦，
4: 哎呀，这发啥财呀、这是宁宁逗你呢，我要是有这个金瓜呀、我早早给咱这些老伙伴给分一分啊，改善改善这些老伙伴这个生活、
3: 哎呀太好了，
4: 哎、其实说这个金瓜，宁宁说这金瓜吧、就是咱们现在吃这个南瓜、有些老同志呢、管它叫倭瓜，哎
3: 啊，原来是这个金瓜是倭瓜呀、叫金瓜，我估计是不是就是顾名思义，因为它是那个黄颜色的，就是跟这有点关系啊。
2: 对，就是这个南瓜吧，它切开以后那个瓜瓤是金色的，焦黄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吧就管它叫金瓜。
3: 那这个我真得问一下，这刚才正好说到这个高姨了哈，您管叫高大姐。
2: 对
3: 啊，这个是人老的是患者呀还是怎么着，怎么给咱送那个南瓜来了？
2: 他师傅，你还记得不？那老高大姐，她是咱过去的老邻居
3: 啊啊啊！
2: 就是他们家吃坏东西了
3: 哦。
2: 完，我就往前，我得瞅瞅这个孩子。我一瞅，哎妈，那小脸儿啊，蜡黄蜡黄的。你想啊，就这么小的这个孩子吧，他也不懂得太怎么表达，你知道不？那你这么下去，肯定不是个事儿啊。他肯定他还那么小。
3: 我前两天哈，就这个事儿，我做了父母之后啊，就是赵林老师。特别感触，我们家不是刚来个老二吗，这也就才几个月大的时间、我妈就特别，就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还真没太关注这个事儿，正常，因为就正常这么养呗，老大这么过来的，我妈妈就特别关注，一到说就问，哎呀到这个时候了啊，那个会翻身没呀，啊那个嘴里能不能说点什么嗯啊的呀，
2: 啊
3: 脑袋能不能抬起来呀、哎呦，说妈的愿抬他不抬拉倒呗，反正他自然他就会了。然后我
2: 妈，因为你有经历
3: 嘛，哎，然后我妈就说什么意思哈，就是她是怕我们家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妈总说，我妈说孩子几个月大，因为他不会表达，那时候有啥事儿吧，其实不太好办。但是如果他一大了，比如说像我家这老大这么大了，对吧？他有啥事能表达了，就好办了，就好拉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能感觉到，确实那个时候孩子如果不说话，他还不舒服的时候，大人是最着急的。
2: 因为小孩他不装假、他要有一点不舒服你都能看出来、他装是装不出来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完了高大姐吧一般总在外边忙啥的、就对这个孩子关注就不是很大、再说那也是我的高大姐第一个孩子，她也没有啥经验，
3: 对，
2: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能说说话给他参谋参谋的话，
3: 这个招
2: 啊真的挺那啥的、完那会儿吧就是大姐吧有点着急了，看我那个样就问我咱们这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地了呀、完那时候吧我也小、也不像现在似的哈，就是能明白一些。完、我赶紧的我就挺害怕，我腾腾腾的我就跑回来找我师傅。我是完我师傅就问我说你怎么的了，就来回跑啥呀，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小琳琳怎么样了、他说完以后晚上告诉我你上后院就这个掏个瓜来。
3: 掏
2: 那个南瓜
3: 得掏，不是掏啊，是掏。
2: 你说我掏那玩意儿也费劲呢，
3: 那杆儿挺粗呢。
2: 啊，那妈呀，那整不动那个东西，我就得拿那个镰刀，咱那个有那个坏的，别人要那小镰刀，你知道不？完就往
3: 砍一下，
2: 完了我就把那个南瓜带上，完了我师傅告诉我，你整两个鸡蛋。那时候咱家那个鸡蛋啊，都是放我师傅药炉子那里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筐，你见过没？这么大的一
3: 个
2: 筐，
3: 那个、鸡蛋
2: 放那里
3: 边，
2: 上面盖个布嘛。攒的，就是攒这个鸡蛋的。完事我就拿两个鸡蛋，完就跟我师傅走。等到大。

0: 姐家吧，我大姐一看着我师傅，哎妈，就情绪就上来了，
1: 嗯，
0: 就那意思说，快快快给我看看吧，这是怎么的
1: 了？着急了。
0: 啊，我师傅过来一瞅着孩子，完大姐就哭了嘛，完了说你别哭，哭啥，我来了你急什么，
1: 嗯，
0: 完了就给这个小琳琳嘛就看那个病症
1: 啊，
0: 完了我师傅跟那小琳琳说话，那意思什么，张嘴要我看看呐，怎么怎么样的
1: 啊，
0: 看完了以后就告大姐说这孩子啊问题不大，脾胃的问题，
1: 那就行，没大事就行
0: 啊，没有啥大事，就是脾胃的问题，因为他太小了，
1: 嗯，
0: 还用不了药，完就告我，
1: 啊，
0: 你把那个瓜拿来，就那个南瓜，
1: 嗯，
0: 把那南瓜然后告诉我怎么怎么，就用那个南瓜鸡蛋羹的方法
1: 啊，南瓜
0: 就给这个孩子进行医治，
1: 啊，哎，
0: 对，因为他太小了嘛，
1: 这孩
0: 子还吃，
1: 啊，
0: 那时候，哎，然后我师傅就让我把带过来的南瓜和鸡蛋就给那个高大姐，
1: 啊，
0: 然后告我，
1: 啊，
0: 你告他怎么做，回头就让他这么整，后来他就按我师傅教的这个方法呗，给蒸成那个像那个鸡蛋糕似的，
1: 哦，
0: 拿勺崴子给孩子一点点吃
1: 啊，
0: 完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就每天给他吃点这个东西
1: 啊，
0: 啊，吃两天，有啥事儿完你再来找我，
1: 嗯，这事儿已经发生很多年了，但是刚才您说到琳琳呐，啊，这个高大姐啊，
2: 嗯，
1: 我跟你印象挺深的哈，
2: 嗯，对，
1: 因为我家有孩子你知道吗，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老爷子，嗯，因为我也想用，对，不吃药嘛，对不对，
2: 嗯，
1: 啊，这个孩子出现这问题，当时给开这个方子您是出一个什么样的诊断，然后这个方子到底有什么的作用呢，嗯，
2: 对呀，啊，你看呢，
1: 啊，
2: 当时我看那个孩子吧，这个面色呀非常黄
1: 啊，发黄，
2: 啊，哎，发黄，
1: 哦哦哦，
2: 这个胎呢还是厚，
1: 哦，
2: 啊，
1: 哦，
2: 这呢咱们一分析啊，
1: 嗯，
2: 就是这个典型的脾胃虚弱这些症状
1: 啊，脾胃虚弱，
2: 哎，
1: 哦，
2: 你看尤其这小孩这个肠啊，他这个泌别清浊的功能呢下降了，
1: 嗯 嗯
2: 啊，孩子呢本身呢比较虚弱，
1: 哦，
2: 啊，
1: 对，
2: 这样的话呢考虑小孩呢吃药的也不那么方便，
1: 对
2: 啊，我就想啊咱们用食疗的方法，
1: 然后就想到南瓜了，
2: 哎，对，这南瓜你看它性温补脾呀，啊，这个煮鸡蛋糕呢它能补气，
1: 哦，
2: 啊，这孩子脾胃你说这个功能加强了，
1: 嗯，
2: 对吧，哎，它这个调节胃肠的功能好了，它这个腹泻了它就哎慢慢的就止住了，你看，
1: 嗯，刚才这老爷子是从这个中医角度哈，
2: 嗯，
1: 来分一下这个组合为什么适合当时那个孩子哈，
2: 嗯，
1: 如果从现在来说呢，赵宁老师，如果说就是从您的领域来说，把这个鸡蛋放到南瓜里面去蒸成这个鸡蛋糕，
0: 嗯，
1: 它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您这碗是一个什么样的，从营养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他们俩加在一起的话，营养能够相互融合，
1: 嗯，相互融合，
0: 对，又为啥要把鸡蛋放到那个南瓜里去蒸那个鸡蛋糕，而不是告诉他，
1: 啊，
0: 我说你分开去吃呢，
1: 嗯，
0: 因为南瓜本身吧它有那个很多的那个果胶吧它有就是非常好的那种吸附性，
1: 哦哦哦 哦
0: 这种吸附性呢它能够去修补你胃肠的黏膜，
1: 哦 哦
0: 所以对那个小孩子的这个肠胃吧，这个南瓜它就有一个修复的作用，
1: 太好了，
0: 这样不就能减轻他那个就是拉肚子造成的脾胃的损伤吗？
1: 嗯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鸡蛋还有啥作用呢？
1: 嗯，
0: 它有色肠的作用。
1: 什么叫色肠？
0: 就是吸收水分。它减少你体内的水分流失。
1: 哦，
0: 这样不就能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不就是调补气血的方法吗？
1: 就拉肚子拉到一程度，就是人都也虚脱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就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所以把这蒸制的过程你这么一做的话，这两个东西就能有效的融合到一起了。
1: 哦，
0: 这种你看又那个滋养脾胃
1: 啊，
0: 然后又止泻，所以小琳琳用完之后哈，
1: 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真的挺快的，真的挺快的，因为我不是特别放心嘛，
1: 嗯，
0: 然后我就想第二天呢早上起来收拾收拾啥的，赶个八九点钟我就想去看看，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吧还没到我去看那个点儿呢，
1: 嗯，
0: 然后我大姐就带着那个孩子
1: 啊
0: 拎一大筐鸡蛋来看我师傅来了，
1: 拿着鸡蛋这是当时来说最珍贵的礼物
0: 啊哎，对对对，就挺那啥的，就来看我师傅了
1: 啊，
0: 完就跟我们就讲，他说用了我师傅的方法呢，当天的下午就昨天下午
1: 啊
0: 就不怎么太拉了，
1: 哎呦这效果还真快 啊
0: 哎对，完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1: 啊，
0: 多多少少吧也能有胃口，
1: 嗯嗯，啊，
0: 完他就特别开心，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带孩子，
1: 哎，
0: 孩子就是他的命啊
1: 啊，
0: 所以他好一点他心里就特别感激，就是那时候真是没有钱，要有钱你又学啥了？
1: 我学啥手艺了，我跟大家讲哈，
0: 啊，
1: 我呀我会做糖葫芦了，哎呦，
0: 啊，
1: 这，哎呦，张老师的脸，
0: 啊，
1: 那，哎呦，我就说你这表情哈，啊，我怎么读懂好多戏。

0: 息是这样的哈。昨天我姑娘吧，就不知道怎么的，我估计肯定就孩子，你会发现哈，就看别人有啥，他回来就要啥，就都这样的。我姑娘昨天不知道咋的，就问我爸，我要吃糖葫芦，然后就想啊，我说这个市场有卖那个大山楂的，对吧？后来我跟我爱人合计合计，我自己做一个吧，管它成不成呢哈，试一把。我就照着那个，现在不有那个视频嘛，有很多那个手机那个软件哈，就教你，哎，那想做啥都有。我叫视频开始鼓球鼓球鼓球啊，我就把山楂呀用那牙签啊，可像不像样了，先穿上，然后在锅里呀熬那个糖浆。
1: 你能整出来吗？
0: 你听我讲啊，然后就把这山楂往里一鼓啊，然后晾凉了，放冰箱里给冻上。还别说，照猫画虎，画的挺像猫，就是感觉吧，有点那意思吧，就是反正是那回事，我姑娘挺高兴的，就是反正哎吃上了吧，然后锅里剩点糖都没浪费，家里不有那个还有点梨，反正水果啥的，我切吧切吧，反正也蘸上了。
1: 哎，那这个你算是挺有创意的。
0: 反正那味儿吧，也就那回事吧。我特别理解，其实也肯定不太好吃。但是呢，我姑娘说一看，哎呀，这玩意儿也挺像那回事的哈。孩子嘛，他吃有的时候就是个新鲜。跟我说，爸，挺好吃的。我说啊，那你吃吧，
1: 你肯定挺甜。
0: 我保证啥呢？我往里放的不是盐，放的是糖，这我能分得清。
1: 放盐你熬不出来。
0: 哎呀，反正是现炒吧，哎，没办法了。
1: 也行，想夸你两句来的，但我没想到词儿。
0: 你的眼神出卖了你。
1: 不过你那各种水果那个挺有创意的，那个是可以的啊。那现在吧，条件好了，
0: 对，
1: 反正我一看，反正市面上有的卖糖葫芦的也啥样都有了哈，
0: 对对对，
1: 猕猴桃的、香蕉的、葡萄啥的，
0: 那样多了去了。
1: 对，现在是什么样都有了。那再早那时候，我那时候就山楂，
2: 对，那时候比较单一
0: 啊，
2: 就是山楂，
0: 山楂
2: 不像现在，你看啥都弄的糖葫芦，对呀，
0: 什么都变成糖葫芦。
2: 哎，那个时候呢，就管这个糖葫芦那老话就说管它叫糖球，
0: 糖球，
2: 哎，
0: 这名还挺顾名思义的哈，因为山楂不就是圆圆的。哎，完外边裹一层糖，这就是糖球啊。
1: 啊，对，差不多少。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是那个什么，一个推着自行车，完上面扎一个那个，我说那个草把子什么的
0: 啊，对，
1: 扎的一大堆，
0: 往上一扎，
1: 反正你再怎么看也都是山楂。完那山楂有的长得也是歪瓜裂枣的啥样都有，大大小小的，反正也不均匀
0: 啊。
1: 但那时候也不挑那个呀，
0: 对，
1: 啊，都差不多，
0: 谁敢挑
1: 啊？
0: 能吃上一点就行了。但是呢，我有一点啊，就是我能吃上的时候，但凡吃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吃上呢？可能我生病了，没胃口，那时候吃的最多就是山楂，那就不仅仅是什么糖葫芦了哈。有的时候那时候就说，为啥说哎呀，就那时候感冒生病啥的，就是一个罐头或者一串糖葫芦给治好了。我估计就跟心情有关，因为平时吃不到，一生病，哎呀，好吃都来了
1: 啊，对对对，
0: 心情一好，哎呀，吃的就多了。然后可能病真就好了，那个时候真是这样，就是真的是生病的时候，家里就网开一面，可能零食啥的就给多吃点了
1: 啊。
0: 所以你还记得不？有一次你跟我说，你也特别盼望着生病，是不是？一生病真有好吃的哈。
1: 那时候不是盼望生病，是装病。
0: 装病。
1: 对
0: 啊，
1: 那病是不
0: 你这道行比我深，你道行比我深。我没这想法。
1: 我那时候也是为了点吃的，也是绞尽脑汁了因为我一生病，因为打小体质不是很好哈，但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要一生病，我师父肯定是日夜不离的照顾我，完我几个哥有啥好吃的也给我。那时候就总想着生病完能混点好吃的。但是你知道不？就那阵儿吧，我们确实是对那个糖葫芦啥的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你要搁现在想的话，我也挺鼓励啊，现在的孩子们可以吃一点山楂这一类的东西，因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是真的它是有一定医学道理的，
0: 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老爷子，这个我相信哈，这个事儿老爷子有发言权了，对山楂一定是特别特别了解了。
2: 对，你看呢，人呢，你要生病以后吧，那个味觉呢，它就受影响。咱们呢，咱们中医说呢，这个山楂呢，它胃酸甘啊，胃温啊， 这个到嘴里这个滋味啊，它非常好，
0: 非常好。
2: 哎，那你有病。

0: 定了之后呢，咱就吃它两三个，是吧？它可以健胃消食
1: 啊。
0: 你这样的话，饭呢你就能多吃了一点，是吧？这样你病也好得快一些。
1: 就像我们经常说那个哈，咱们说说药得有药引子，我感觉这属于胃引子。一吃完山楂之后，感觉这个胃通透了，
2: 胃口来了，
1: 什么都想吃了啊，有点这感觉哈。
2: 对，确实山楂是挺好的那个东西。
1: 嗯嗯。
2: 因为山楂里边有那个解脂酶。
1: 啊。
2: 解脂酶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而且能够增加你胃内酶素的含量。
1: 啊。
2: 就是这样就起到了一种开胃的作用。
1: 就可以了。
2: 啊，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没有这么先进的科学，还能分析出来啥啥啥。
1: 啊，没有这些说道。
2: 啊，没有那些讲究。
1: 哎、
2: 但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山楂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2: 把你吃完了它呢。能开胃，
1: 哎
2: 啊，
1: 舒服，
2: 对对对，
1: 啊，得劲儿，等等
3: 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银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4: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儿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4: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十八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4: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0: 女神自己就回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2: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1: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2: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1: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2: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1: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2: 文艺914
3: 就是有意思。
4: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

0: 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3: 菲尔明娜·达萨赞同他的女同学们的古怪看法，认为代笔人门廊是个堕落淫荡、藏污纳垢的地方。虽然这是对那些体面的小姐们而言的，那是一个有很多拱门的长廊，对面是个小广场，停着可供出租的马车和驴子拉的大车，老百姓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热热闹闹。代笔人门廊这个名字起源于殖民时期，因为从那时起，那些穿着呢子背心、戴着套袖的沉默寡言的书法家们就坐在这里，以低廉的价格带人写各种的文书。受屈或申诉的诉状、法庭证词、贺帖、悼词以及各种年龄阶段的情书。当然，这个喧闹市场的坏名声并非来自这些代笔先生，而是来自后来出现的小商小贩。他们在柜台底下出售由欧洲船走私来的假货，从淫秽下流的明信片、春药、油膏到著名的加泰罗尼亚避孕套应有尽有。那种避孕套有的装着鬣蜥身上的鬃毛，到时候可以撩动心房，还有的在末端是有花朵，花瓣可以按照使用者的意愿张开。菲尔米娜·达萨并不熟悉这条街道的风俗，为了找一处阴凉来避一避11点钟火辣辣的太阳，他走进了门廊，根本没留意自己来到了什么地方。瞬时间，他就被淹没在一片叽里呱啦的火热叫卖声中，又擦

0: 鞋匠、卖鸟人、二手书商、江湖郎中，还有卖甜食的女人。其中，卖甜食的女人们吆喝声力压众人，她们大声叫卖着姑娘们爱吃的菠萝酥、疯子爱吃的椰子饼和小甜心米卡拉爱吃的红糖糕。可菲尔明娜呢，对这些嘈乱的嚷声无动于衷，因为她一下子就被那个卖文具的吸引住了。那个人正在演示着各种具有魔力的神奇墨水，有像血一样鲜红的红墨水，有透着一股悲伤的写悼文用的墨水，还有便于在黑暗中阅读的灵光墨水，以及只有灯照下才能看得见的隐形墨水。他本来打算各种墨水都买一点儿，好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闹着玩，用自己的天才吓他一跳。但他试了好几种之后，决定只买一小瓶金色墨水。随后，他走到那些坐在一排大罐子后面的卖甜食的女人面前，每样买了六块。他用手一一地指着玻璃罐中的甜食，因为在嘈杂声中根本无法让他们听见自己在说什么。六块天使发丝糕，六块炼乳饼，六块芝麻糕，六块木薯夹心酥，六块魔鬼巧克力饼，六块奶油卷，六块王后乳酪糕，六块这个，六块那个，每样都是六块。他用一种令人难以抵御的优雅，把这些糕点一一地扔进女仆的篮子，全然没有理会钉在糕点上的密密麻麻的苍蝇，周围不绝于耳的嘈杂声，以及在那要命的酷热中闪烁的腐臭汗珠所发出的蒸蒸热气。一个头上包着花头巾、圆润而漂亮的黑人妇女，满面笑容地递给她一角插在刀上的菠萝块，单独见过费尔明的大嫂。在他们漫长一生的几次相遇中，也再没有单独和他说过话，直到51年9个月04天之后，菲尔米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才再一次向他重申自己对他永恒的忠贞和不渝的爱情。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古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28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每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他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呢，也乐得与他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

那种质朴的魅力给迷住了。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加思索地说，他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就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它。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岗，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那么轻易的就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轮船从水面漂浮着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避免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候的那种胡子，头发从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着，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着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憔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儿。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犹疑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他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是生活所迫，母亲，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的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了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古老的卡萨尔杜埃洛侯爵府，也就是瓦尔比诺·德拉卡雷家族世代居住。

0: 的府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独善其身。韦纳尔瓦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了尘土，列西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6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常举办的远近闻名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要穿着丧服度过余生，他压抑地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瓦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食恒鸟从没关严的门缝里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的圣牧羊女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栋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恒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府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5点，石恒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霍维纳尔·瓦比诺医生把自己肉身和灵魂完全托付给了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了。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慢慢的，他习惯了10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他屈服了。很快的，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7: 惠纳尔·沃尔宾诺医生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着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质过滤器日夜不停

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积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是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他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的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绝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经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着这些孑绝。因为那个时候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他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他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当中追求少女，也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经看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空的，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砸得支离破碎。他曾经看见他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曾经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的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他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很久，他才学习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止孑孓，还有很多的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实质过滤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的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瓦尔宾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心惊胆战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的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污旧的羽毛，它便会嚼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阴扇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是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他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当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的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德烈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样一样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渣丢到这里来。什么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无咎就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休无止，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温托美味鹿肉和烟鸡之间，时而越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瓦尔宾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

0: 说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着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报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着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以及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得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打量它。他常常说，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我们用了400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然没有达成目的。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然而，这城市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11周内已经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记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之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经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那是但丁《神曲》当中的名句，写在地狱之门上。霍乱刚刚流行的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经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牵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来没有封严的墓穴中溢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3年以后，菲尔米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佛罗伦蒂诺·阿丽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经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里。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的草草葬下3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

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马可·奥雷里奥·沃尔比诺医生，也就是霍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要制定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的社会事务中去。而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之后，霍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采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够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之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的多了。父亲未能来得及亲身见证自己的荣誉，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嚎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里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和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20页的诀别信，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自己中可以看得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够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3天后，胡维纳尔·沃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3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

0: 32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在那之前，虎维纳尔·沃尔宾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9岁或11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在用彩色的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的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着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如果我现在就死了，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啦。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父亲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20多年，护卫纳尔·沃尔宾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之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当中学过一些常识之外，他对此了解的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仅在30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14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够学习到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 看见了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霍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于库拉索的轻便船来到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霍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的港口发出警报，以
2: 笑啊！
3: 对呀，我现在就要微笑。
4: 妈妈，妈妈，快看，江豚！
5: 长江十年禁渔，让微笑继续，守护江豚，守护万里长江。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